0: 没比的，何况是孙大良介绍他们来的，掌柜的韩荣盛情款待，他也是个场面人。安排完了之后，韩荣特为把他侄儿叫韩喜给叫到眼前，喜儿，你知道住在咱店里都什么人吗？刚才我没太听清楚，好像是官人。对，苏州府的办差官，看着那漂亮小伙嘛，那是头，叫黄天霸，那脑瓜不大的那小个，长得奇丑无比的，那是副都头，叫赵毕。来的那些人呢，别管张三李四，都是衙门口的办差官呢，包了咱家的店房子。哎呦，来这么多官人干嘛呀？我哪敢问呢，肯定人家是办公啊。现在住在咱家店房，咱家脸上贴了金了，你得里里外外替我多张罗点啊。关照灶上的厨师傅，好好的露露手头，让人家吃喝满意，明白？还有你呀，抽空到门口张罗张罗，如果有其他住店的客人，跟人家解释解释，就说店房已经包下了，不对外营业，将来这帮人走了之后再接待客人，千万别把人家得罪了，都是老主顾。叔叔您放心吧，这事全包到我身上了。哎，好了好了，这老韩头又看看火房水烧的怎么样，开没开，要保证开水供应。人家爷儿俩在这张罗着，咱不说，单说黄天霸和赵毕等人都安排完了，往厅堂里头一坐，宽房大屋，水漆着，没那么舒服的了。在外头抓差办案，很少有这样的条件。别看表面上这么好，黄天霸和赵毕都是心乱如麻呀。黄天霸心里头盘算着，和孙道良、黑世杰、李琦和他们分手，正好对头一天十二个时辰了。我们说好了，在韩记店不见不散，不管成功或者失败，都在这儿联系呀。一天一夜了没有信儿啊，他们究竟怎么样呢？是成功了，还是说查了，他们遭着什么风险了？反正不往好道上想，因此黄天霸的心里是七上八下，一语皆无。大伙一看黄天霸那个脸色，也不敢插言，赵毕也不例外。赵毕出来进去一个劲儿折腾，心里头也盘算这事儿。但赵毕心说话，恐怕凶多吉少啊。孙德良哪儿都好，就这老头太狂妄了，背不住跟那金刚佛海清说查了，被人家拘留了。哎呀，但愿不是这样。哎，怎么还不来信儿？正这时候，掌柜的提着壶来送水来了。他一看掌柜的来了，赶紧把水接过来。我说韩掌柜啊，这会儿有空吗？您说有什么吩咐？没什么事儿，想跟您唠扯唠扯。行了行了，伙计关照着给各屋送好水啊。说着跟赵毕拉把椅子坐下了，黄天霸也在旁边听着。赵毕就问我说，您这离这九顶铁叉山多远呢？
1: 就对面那大山呢，九个山头啊，那就是九顶铁叉山。
0: 能有多远？到山根底下，这就是离着不远了，二里地到山根底下。山上有一座大庙叫祥云寺，您要到祥云寺也不超过五里路。
1: 哦，五里路，
0: 怎么个走法？哎呀，好走极了，出了我们这三星镇一条大道，南北的大道，您直接往北边走五里地就进庙。我们每年都去几趟。怎么您是烧香啊？您是许愿呢？

0: 我又想烧香又想许愿，另外我再跟您打听打听这祥云寺有多少和尚。
1: 哎呦，大庙啊，那和尚能有百八十的吧，而且那个庙宇也特大，能有100多间房子。你看我哪年都去几次都没转悠全过，因为它太大。另外庙后的还有几处古洞我都没去过，什么观音洞啊、韦陀洞啊、什么弥勒佛洞啊，那深极了，有不少的名胜古迹，每一年游人是络绎不绝。
0: 哦，好好好，我说那个当家的叫什么名？
1: 当家的赫赫有名，那是一个大活佛呀，叫海清长老啊，海清和尚，剩下的都是他的弟子徒孙。
0: 您见过这海清吗？
1: 见过，哪年都见面。
0: 您觉得这和尚怎么样？
1: 不错，为人和气，是个出家人，不笑不说话。据说他是从五台山转过来的，道德高深呐，威望甚大，很多人都挺爱戴他。
0: 哦，多谢多谢。
1: 赵壁是点到为止，心里坐得有数，不往下问了。老韩头照样忙活着，咱不说。黄天霸虽然没言语，听得真而切真，他明白赵壁的用意，实在在店房听不着信儿，主动就上九顶铁叉山祥云寺。他是先看看路线图。
0: 黄天霸一琢磨，怎么坐等可不行，能把人憋死，不如今天晚上我去一趟夜探祥云寺，看看长短究竟如何。黄天霸正想到这，就听这店房的外头可乱套了，
1: 乱了套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赵大哥，这门口怎么打起来了？谁跟谁呀？
0: 我听着像，我去看看。
1: 赵壁领着人赶奔店门外，一看呢，好家伙，本来这座店房门前就是闹市，买卖铺户有的是，人来人往不断，这一打仗不要紧，交通闭塞呀，周围全是人了，成百上千在这看热闹。赵壁到店房门前探头一瞧，哎呀，还在卡卡闹了半天，自己的人跟人家干起来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方才咱说了，店房的老掌柜的韩荣交代他侄儿韩喜儿，告诉他里里外外多张着点，店房被包了，对外不营业。这韩喜儿还真就认真，看到火房水烧开了，派火去到各屋送水，又到厨房告诉厨师傅，那菜要做的得位啊，一定包人家满意。全交代完了，他到店房门前了，搬把椅子往那一坐，派了俩伙计在这守着门，好对住店的人进行解释。他正在门口坐着的功夫，顺着大道跑来俩矬子，这俩矬子累的是满头大汗，呼呼直喘，一溜烟儿来到韩家店门前，到就这。韩喜儿一看这俩矬子，当时就乐出来了。什么原因？不仅个矬，长得是奇丑无比。跑到头前的这家是个胖子，矬咕伦敦，压咕伦敦，蹲咕伦敦，没地方蹲了，跟一口大皮缸差不多少，就比那缸多俩胳膊两条腿，小个不大，没脖子，脑瓜像个肉球蹲到腔子上的，舔着溜圆的小肚，穿青挂皂辫子在脖子上盘着，面赛滨州

0: 到这也不讲价，迈步就往里走。那韩喜儿能干吗？韩喜儿赶紧站起来，把胳膊一伸，哎呦，二位留步，二位留步。那黑胖子一瞪小眼睛，怎么的？你这不是韩家老店吗？这金字招牌，这不在这摆着呢？啊，对。客爷，您说的一点不假。听您这意思，您是不是要住店？不住店，上这儿来干嘛？好嘞，实实在在，对不起，我们这店房啊，叫人家给包了，对外头的散客不接待，实在对不起。您高升一步，往前走不到一百步，就马家老店，再往前走，张家老店、王家老店、高升店都有。您换个地儿吧，我们这不接待客人。
1: 我们就想住在这儿，怎么就不接待呢？谁他妈包的？爷爷我还包呢。
0: 您说话别这么不客气，有没有先来后到啊？人家先行一步，人家包了，您再包也来不及了，实在对不起。您高升一步，
1: 他妈的来的，你小子他妈狗眼看人低，人家包了，人家算个几？人家算他妈神马东西，叫他给我滚，这店房我包了。
0: 这黑胖子是又浑还又横。这韩喜儿挺不高兴，心说你知道个什么呢？包店房的是赫赫有名的黄天霸，苏州府的官人，你算个什么东西？哼，他也觉得有仰仗，所以今儿个也没客气。我客爷，希望您说话客气一点啊。您知道包店房的是什么人吗？说出来，吓得你得上茅房。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就得把你吓拉了。
1: 还至于那么胆小吗？好小子，你瞧不起人，爷爷非打你不可。
0: 说个打，这黑胖子这手还真就快，呱就一个嘴巴子。这嘴巴子给削上可不轻啊，把韩喜儿给揍的这脖脊嘎嘣一声，脑袋歪到左边回不来了，脖子给打闪筋了。
1: 哎呦，你敢打人！
0: 那瘦子过来啪又一巴掌，把脑袋又给打回来了。这多好，嘎嘣嘎嘣两响，脑袋好像没搬了家。那韩喜儿能干吗？
1: 好啊，光天化日你们敢打人！
0: 他旁边还站着俩伙计呢，俩伙计都是年轻人，一看少东家挨欺负了，那能干吗？撸胳膊挽袖的，两个人就过来，哎，你们为什么打人？三说两说动了手了，这俩小个子出手如电的，把伙计咣咣两拳打了个仰面朝天，过来拿脚踩在下边，今天我打死你们，这个店房不包我也得包，要不就扒你的店房。哎呦，喜儿一看不行，就找我叔叔去了。可他一转身迎面正好遇上个人，要遇上明白人还行，遇上个大混蛋，谁呀？丁猛熊。丁猛熊现在想什么呢？饿得前枪撇后枪，蹲到厨房前面那闻香味
2: 儿，哎呦真香啊，哎呀，怎么还不吃饭呢？饿死老子了！
0: 他也没傻透气儿，心里还盘算着，这灶王爷杜和雄好几天没见着了，这杜和雄跑哪儿去了？也不敢问。有我那伙计在跟前多有意思，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啊！算了，别想了，快点吃饭，喂饱肚子好睡觉。他就想这事儿。因为蹲了半天这没开饭，他觉得烦闷，打算到门口去散散心。正好刚到门里的，遇上少东家韩喜儿。他一看韩喜儿慌慌张张那样，他就问：“
2: 我说你怎么了你？”
0: 啊，韩喜儿一看官人，虽然不知道他是张三李四，他是跟着一帮人来的。不好了，门前打起来，有两个捣蛋的。把我扇了两巴掌，脑瓜好像没扇起来，门前那还打着呢。

0: 兵猛熊一听打架，那简直跟喝了蜜一样，本来心里正烦躁呢，正好开开心，二话没说，两开大步，他到了门前了。韩秀用手一指，你看这俩伙计叫人给揍的，憋呀骂呀直叫。兵猛熊火往上撞，哪蹦出来俩地出了，跑这折腾来了。好小子，跟我玩玩呗！他过去一伸手，一手提了起一个来，我像拎球一样把你们扔出去。出去吧小子，出去吧孙子。他多大劲儿，把这俩小个的肉肉扔出去一丈多远呢、啊？围观的老百姓吓得往左右一闪，摔到地上，这个结实，吭吭吭吭，摔的俩人刚了一声。等俩人从地上鼓了起来，拨了拨了脑袋啊，这才看清摔他们的是个大个子，挺大个块头。就那小黑胖子就不干了，他妈的来的，刚才是你摔的我们。
1: 我摔怎么的？我就摔，谁让你们捣乱，
0: 打他打他。俩小个子一起冲上来了。兵猛熊心说，就你们那小个刚才让我扔出去了，打你们跟玩儿一样。结果他想错了，方才那俩小个没注意，他占了个便宜。这回这俩小个一胖一瘦猪上意了，兵猛熊还真就抓不着了。一扑人家，呲溜人家从嘎吱窝窜过去了，一撵人家，人家从他卡巴裆底下钻过去了。哎呦，兵猛熊连扑了三次没扑着，这俩小个一个打上他，一个打下他，三个人就斗在一处。因此北关的人是越聚越多，大伙看着都乐。嘿，一个大个打俩小个，大个显得有点笨，像个大狗熊，那俩小个像猴，比猴还快。最后黑胖子把兵猛熊的大腿给抱住了，那个瘦的那小个窜到兵猛熊肩膀上去，把兵猛熊的小辫给薅住了，一二两头一使劲，扑通，把兵猛熊拽的摔倒在地，跟倒了一架大山相似。这俩小个一个齐头，一个摁脚，是轮圈变奏，打打，噼啪噼啪噼啪噼啪。正在打的这个时候，赵壁出来了。赵壁一看，哎呀，心说你们这不添乱吗？怎么这么不懂事儿？这叫我老兄弟知道，非处置你们不可。赵壁到了外头就喊：“住手！别他妈打了，别打了！”丁猛熊倒是听话，但是丁猛熊在底下是被动的，叫人给骑住了，光听话有什么用？赵壁过来一扑了不要紧。那黑胖子那小个一反腕子，把赵壁的小辫给薅住了。你他妈也算一个！赵壁哪受过这罪？哎呦一声摔了个嘴啃屎，叫这小个一脚蹬着脚底下，轮圈便揍。就听见咚咚，赵壁叫唤的声都差了都。为什么呢？赵壁没吃过这亏。瘦的皮包着骨头，这拳头跟铁榔头差不多少，砸上他受得了吗？赵壁这一叫唤的功夫，惊动了屋里的黄天霸。黄天霸听见门口乱，而且越喊声越大，心说九鼎铁叉山派来人了，知道我们住在这儿来捣乱来了。带着人黄天霸出来，一看赵壁正挨揍呢，那黄天霸能不心疼吗？住手！哎，那黑胖子根本就不听。黄天霸没办法，过来一伸手，砰，把这黑胖子的手腕子抓住了，一拧个往外一推，你给我出去吧你！这一招叫老龙斗甲呀，黄天霸真有功力。这个矮的黑胖子没吃过这亏，叫黄天霸这一抖了，又摔出一溜滚去，哭哭摔了个仰巴叉。那个瘦的一看他哥吃亏了，赶紧也松了手了， 跳出圈外，
1: 丁猛熊这才从地上爬着起来。哎，他妈的，从来没吃过这亏，我跟你拼了！站住！
0: 黄天霸把脸往一沉，毫不识时务，没事就给我惹祸，退在一旁。我丁猛熊这些人还真怕黄天霸，翻龙翻了眼睛，呼呼直喘粗气，退在黄天霸身后。单说那俩小个方才一愣，现在清醒过来了，直接奔黄天霸就来了。你算个几儿？你敢摔我，今天老子跟你拼了！抡拳要打。就在这时，顺着大街上飞快的来一辆车，是一辆骡车啊。车老板晃动着鞭子高声喊喝，乡亲们闪闪，别把你们碰着，呱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小车这个快，风驰电掣一般赶到出事地点，把车子带住了。再看骡车上面有旁帘刷一起，从里边跳出个老头来。这老头抬头一看，这俩小个子正在这发狂，老头可急了，畜生还不住手，你们疯了不成？这俩小个回头一看，马上没变了，转身回来，扑通扑通跪下了。爷爷爷爷，他欺负人呢，你说住的这我们来了，来了他们不让进，还说包出去了，还打人，畜生！要不是你们苦苦哀求，我能带你们出门吗？准知道出门叫我操心呢、啊、讲什么道理啊？肯定是你们没理，你们要有理，人家伸手就打人吗？哎，你看看招惹的这么多人观看，你们不怕丢人吗？给我退在一旁。哎，是了您了，是了您。这老头迈步过来了，一看眼前这么多人，也不知道谁是谁呀、啊、老头一抱拳，做了个罗圈衣。各位，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不懂事的俩孩子无故造次，应当狠狠的责罚呀。如果有得罪各位之处，老朽这厢赔礼了。你看人都是这样，吃顺不吃枪啊。黄天霸一摆手，老人家，也可能这是一场误会，您不必如此。老头抬起头来看了看黄天霸，就是一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李世民一听，把这龙袍的里子撕下一块，提笔刷刷点点就写了这么道圣旨，挺高兴的把玉玺就盖上了，然后交给徐茂公。说完了他睡着了，这件事李世民早就忘了，徐军师是有心人，把这道圣旨就好好的保存起来了。这就叫司听文书官凭印，到时候你说话不算数行吗？是你写的不？是你说的不？有错没有？这玩意儿可要命，这是证据啊。徐茂公就想过，历史的经验证明，这皇上在创业的时候是怎么好怎么好，一旦天下太平，过上几年几十年忧郁的生活，他就忘乎所以。历史上这样的皇上不在少数，李世民是个人，他不是神，所以他也不能例外。万一君臣有臭的那一天怎么办？薛仁贵真犯了死罪，那就该杀，如果受别人的陷害，那就得拿这旨意去救他。你看徐茂公高就高在这儿，程咬金他们是瞎咋呼，那都没用，人家这位干把握的事儿。方才命人回府既取龙袍又取这道圣旨，他准知的李世民不能轻易的答应，现在把圣旨往龙书案上一扑，你说什么吧？李世民是张口结舌呀，这我这，万岁呀、啊！你说话算数不？五年前你就赦免他无罪了啊！当然了，也不能强人所难。说薛仁贵干出这种逆事，还得饶他。这于情理也交代不下去，臣也没那个意思。我只是说，一要求万岁说话算数。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当一个普通人说话没信用，威信扫地，没人理你；当一个君主说话没信用，那就国破家亡。你说话得算数，这是一。二，我要求陛下容其缓限，重新审理此案，究竟谁是谁非把他查清了，咱也别冤枉了好人，也别放过那歹人。万岁你可愿意吗？你看徐茂公要这么说话，李世民没词儿啊。这就是此案还要重新审问，对，绝不能草菅人命。那就是你看何人审问合适？陛下如果相信的话，臣愿意领旨我亲自审问此案。太好了，亚父，我怕您年纪大太累了。没关系，为国尽忠是我应尽之责，而且我也愿问此案。皇上马上传旨，命徐军师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此案。但是徐茂公要求叫我审问，我可有个条件，这玩意儿不能分什么叫皇亲呢、啊，哪叫外臣呢？这不行，案子都有原告有被告，我要审原告被告是一起审，不管是谁，我叫谁上堂谁就得上堂，还要咆哮公堂，我就得打他，这个权利我得有。皇上点头，你是全权的钦差大臣，那么军师你就看着办，不管是谁，圣旨传下不能更改了。徐茂公接旨在手，马上站起身形，当着文武百官宣布：来啊，把 罪犯薛仁贵、周清九人马上松绑，投入天牢。成亲王何在？
1: 李道宗也在旁边，他一看他侄子答应了，把圣旨给了徐茂公，
0: 李道宗就一哆嗦呀，
1: 一听说这案子还要重新审理，
0: 他心里就凉了半截。
1: 徐军似的那一叫他的名字，
0: 李道宗没有办法，这才过来。
2: 军师，
0: 成亲王，现在你放下王爷的架子，我代表万岁暂时把你这王爵给你撸掉，哎，你现在也在受审之内，一不准回成亲王府，马上让人给你准备东西，赶奔天牢。
2: 啊，万岁！这
1: 李世民一看呀，把我皇叔也压起来了，但是这个权力给了徐茂公了，你不能再收回来，
0: 只可低头不语。单说军师命人把成亲王的行李应用之物取来，把成亲王暂时押进天牢。另外传令，派亲兵卫队把成亲王府全都包围，禁止与外界接触。军事要亲自调查此案。二，这是第三，原来审问薛仁贵的官三法司正堂冯世刚，暂时革职留用，软禁起来，听候传讯。
3: 程咬金在旁边一看，罢了，还得是我三哥呀，
1: 一个人家权力大，二一个在皇上面前说话有威信，第三人家道道多，你看人家这一二三啪啪啪这一安排有条不紊呢，
3: 可不像我们这些当武将的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
1: 哎，看这意思有门儿。
0: 单表徐军师都安排完了，跟皇上告辞回府。文武百官都到了英国公府了，
1: 程咬金一来就问这徐茂公：“三哥，您打算怎么审问？”
0: 向徐茂公提供各种情况，徐军师笑而不答，光是一乐，什么话也不说。你爱怎么问怎么问，把他问急了，徐军是一句话，天机不可泄露。
2: 来了来了又来了，哎呀，说你能耐你还真装上下了，我看你这案子怎么审问。
1: 四弟呀，你就瞧好吧。
2: 那三哥你什么时候插手，能不能告诉我？
1: 三天以后你就听信。
2: 好，三天后我听信啊。
0: 咱们话分两头，再说徐军师这三天当中，咱们按个新词儿说，经过内查外调，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他又把许多情况进行了落实，而且秘密的传了一道命令，把那张美人和成亲王府的总管太监张仁全都秘密逮捕，投入三法司啊。徐茂公那是铁面无私啊。就在这天的晚上，徐军是亲自升堂审讯，正中央供上圣旨，两旁边摆着刑具，把张美人给提上来。这可是个关键。你看你问成亲王这玩意儿不好问，问张美人这玩意儿就好问，这就叫官断十条路，这条路走不通咱走那条道。咱们再说这个张美人，现在是堂堂的王妃夫人，而且这个王是国家的太上皇啊，她是一国的小娘娘一样，吃尽穿绝娇生惯养，那还了得吗？躲咱打过官司，
1: 上三法司这是头一次。等他往大堂上一走，往两旁看了看，吓得他是魂不附体，两条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哆嗦成一根了。什么原因？他心里有鬼呀！他没想到能把他提了来。他往正座上一看，徐军师满身的便装，既不是老道的装束，也没穿官服，因为这是夜审，也没拘常理。别看身穿便装，面沉似水，二目放光，胡须散满前心呐、啊。再加上大堂的威势，真不亚如五殿阎罗一般。张美人腿一软就跪下了，参见君。

0: 下跪何人？
1: 张美人。
0: 哦，我且问你，张世贵是你什么人？
1: 那是我爹。
0: 哦，你别害怕啊，不必紧张，本君是奉旨审理此案，谁是谁非必须审清问明，你要没罪绝不冤枉你，问完之后派人把你送回王府，明白吗？
1: 我懂。
0: 好，懂就好，但是得说真的，哎，要说实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讲，要说瞎话糊弄本钦差，你可要皮肉受苦啊，懂吗？
1: 我懂。
0: 那你就说说吧，你们究竟用什么办法，想的什么主意，陷害的平辽王？说。徐军说话声不大，当差的声可大了，说，快讲，快招。连跺脚再拍桌子，把张美人吓得，是我说，回军师的话，我虽然贵为王妃，宫里的事儿我是概不过问的，你要问我这件事情究竟为什么，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
1: 哦，你一点都不知道？我不清楚，闹事的那一天我正在宫里的闲坐，就听门外又哭又喊，吓得我心里直跳，带着宫娥才女出去一看，说翠云宫出事了。当我赶到翠云宫，就见翠云公主已死多时，花红脑子流了满地，再往床上一看，平辽王醉得跟泥一样在那躺着，我们王爷急得又跺脚又哭，外面乱作一团，我就知道这些，率领值班大臣前去验尸，以后嘛又把薛仁贵交给三法司，薛仁贵招供了，他嘛怎么吃酒带醉阴间不允，逼死的公主也不是打死的公主，我就知道这些，别的我全不知道了。
0: 徐茂公一看，看到没，你看这个女人有没有主意，
1: 哎，害怕是害怕，但是你叫她说实话不那么容易，
0: 这也在自己预料之中。徐军是心说话，我指挥万马千军都如同儿戏，我要从你嘴里问不出实话，我还叫什么军师？这张美人别看岁数不大，十分的狡猾，咱也别说她狡猾，她一琢磨呀，要把陷害薛仁贵的事儿一抖了，就得把她剐了，她能说吗？所以在大堂上一推二六五，一问三不知。军师徐茂公早就断定了，点了点头啊，张美人这么一说你是好人了。
1: 军师，我可不敢说我是好人，反正这个事儿我没参与。
0: 哼，你记住，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人是苦虫，不打不成。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三法司。我临时代理三法司正堂审问你们两家的案情，据我所知你从中出了很大的力，你倒说一概不知，十分的可恶啊！来人，拉到下面，掌嘴。

掌嘴四十，就是打嘴巴子。你想这张美人金枝玉叶陪伴成亲王，谁敢打他呀？这是破题的头一回啊，他都不懂得什么叫掌嘴，等到了下头才清楚。过来一帮女的，都是掌刑的，这些女人一个个身强力壮，全是大脚片，用一块白绫子把这张美人脑袋给包上了。其中有一个人站在他身后，把脑袋给他抱住，两只胳膊有两个人架着，两条腿有两个人摁着，他想动也动不了。其中有个女人拿过个板子来，这板子是牛皮的，但不是一层，二十几层牛皮把它缝在一块儿，沾完了水，照着张美人的脸蛋子，啪啪啪，把张美人给打的眼前金星乱冒啊，嗷嗷的小鬼叫啊，就这么几下，牙也活动了，鲜血也淌下来了。没打到四十，真打到四十就把他打坏了。徐军是吩咐一声：“住手！”把他拉回来。再看这张美人也不美了，跟那判官差不多少，脸蛋子都苍起来，顺着嘴角往下淌血，连疼再气，他就哆嗦成了一个了。徐军是看看。张美人在，我请问你，招也不招？军师，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叫我招什么呢？倒看不出，你一个弱小的女人，倒能扛行啊！本应该用大刑打你，但是再给你留个机会，你回去想一想，是招好是不招好。你记住，下一次过堂的时候，你再要不老实，休怪本军师无情。拉下去，把他拉下去了。徐军师一抖袖子退了堂了。安写徐茂公暂且不说，单说这张美人把他软禁起来了。软禁就不是大牢，就在个院里头，行动受了限制。张美人等回到屋啊，倒到床上痛哭起来了。到了现在他傻眼了，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想商量都没处商量去。他捂着腮帮子一琢磨，下一回要再过堂，不得把我打死。哎呀，他又一想，成亲王能不能说实话，张仁能不能说实话，真是猜不透啊。如果他们要挺行不过，供出真情，这事儿可满砸了。但是张美人又一想，不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呀是绝不承认，宁愿把我打死，要从我嘴里供出这个事儿来，我就完了。就这么把牙关一咬，把心一横，能滚过去，我这条命就算保住了。他想到这儿，有了主意了，但是脸蛋子太疼了，他揉揉这揉揉那，自觉着精神恍惚，倒到床上他睡了。晚饭给他摆在桌上，他都没吃。正在沉沉大睡的时候，突然有人把他推醒了。王妃夫人，王妃夫人，你醒醒，醒醒啊！哎呀，哎呀呀呀！张美人是五官挪移呀、啊。
揉揉眼睛一看，哟，天都黑了，什么时候他不知道，就见桌上点着蜡烛灯，叫他的是个宫女，他也不认识。什么事儿？王妃夫人，晚饭早都凉了，奴才都给您热了几次了，赶紧用饭吧。我心里的有火难以下咽，哎，您得往宽处想，不管到哪一步，您不得吃饭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尤其您是金枝玉叶呀，这样下去不把自己糟蹋完了吗？嗯，您吃点吧。张美人抬头往桌上一看呢，摇摇头，什么他也不想吃，满嘴没有不疼的地方。最后他对那酒挺发生兴趣，素日的时候他也喝两盅，不过喝不多，今天一想酒能浇愁，喝完了迷迷糊糊一睡，省得痛苦。就这样他吩咐把酒壶拿过来，这个宫女装束的人捧过酒杯来给他满了一杯，双手递过去，张美人接过来一闻，哎，这酒味还真挺香，一扬脖把这杯喝下去了。再给我满一杯。是，要给他满了一杯。书说简短，张美人喝了三杯，喝完了不爱喝了，一摆手让这宫女退出去，他就觉得心口窝发热，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心说快睡吧，等睡足了，这伤不那么疼了，静静的再想对付的办法。就这样他又睡了，这一觉他睡了多长时间他不知道，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他没想到一场大祸就在眼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熊阔海力托千斤闸，王带着兵将就逃出了扬州。虽然逃出了扬州啊，靠山王杨林是十条绝户计呀，所以这些反王刚出扬州想着走，前边叨叨叨三声炮响，撞出三万随兵。这随兵刀枪密排，整齐严肃，军容严整，是三万生力军呢。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上边三个字靠山王。靠山王杨林胯下马掌中水火秋龙棒，压住全军大队。旁边几员大将盔明甲亮保护着王爷。这些反王一看靠山王把队伍裂开了，唰，以西魏王的兵将为主的这些人全都勒马停蹄站着不动了。那么靠山王杨林他为什么在这儿截杀反王兵将？这也是十条绝胡计之一。杨林以为他这十条绝胡计万无一失了，

想到他这十条学富计是挨着条的失败呀。三万大兵在这等着，他为的呢是劫杀侥幸逃出来的战将。没想到鲍马来到靠山王面前，甩正离鞍下了坐骑，启禀王爷，教军场烈火未燃，众反王冲出教军场旁口啊。靠山王杨林可不信呐，望着扬州城里一看，北街已然着火了，烈焰飞腾，不对呀。就在这时候又来了一个暴马，这个暴马下了马，跪倒在靠山王马前，王家，王家千岁，大事不好了，北门有人力托千斤闸，众反王全都冲出来了。哎呀，杨林不得不信了，他在马上仰天长叹，苍天啊，苍天，看来我杨虎臣也太狠毒了，天不助我，大隋要亡啊。就在这时候，尘沙荡漾，土气飞扬，马跑的声音，人喊的声音，这些反王冲过来了，来呀，挡住这些叛反大逆的去路，待老夫跟他们以死相拼。所以人马把队伍裂开了，靠山王杨林怀中抱着秋龙棒，是严阵以待。杨林一看这些反王跟战将全都勒马停蹄不走了，靠山王杨林要出马了。杨林为什么不派将？因为杨林十几家太保，现在就剩下四个了，而且剩下四个武艺都不强，所以他没法让他这些干儿子再出马了。可是在他旁边有两员战将，一个姓石叫石烈，一个姓石叫石英，这是亲哥俩，这是靠山王最近收的两员勇将。杨林刚要催马，石英说话了，王爷，杀鸡焉用宰牛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立功的机会就交给我吧。你呀，可要多加小心呐，这些反王战将当中可有不少高明的把式将啊，王爷请您放心。石英催坐下马往前跑，来到阵前，众家反王一看，这员战将岁数不大，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膀大三挺，紫微微一张脸面，紫金盔紫金甲，胯下一匹马，掌中朝天金凳槊，使这种兵刃的，他的力气都比一般的人力气大。石英掌中朝天金凳槊，高声喊嚷，众家反王兵将听着，在下是靠山王千岁手下大将石英，你们哪个想逃走，得先胜得过我手中这朝天金凳槊。前边全都是西魏营的战将，这些反王的兵将全都往后退，这意思你们西魏不是强吗？看你们西魏哪员战将能战得过是这朝天金凳槊的。秦琼这人不耍赖呀，秦琼往旁边看了看，哪位将军撒马一战？罗成一抬腿摘下五勾神飞枪，表哥，这小子就交给我了。他掌中五勾神飞枪，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石英用手一指，来将投名报姓，我告诉你，我话出来，明星告诉你，我枪可就到了。我在罗成视野看枪，唰，摔杆就一枪啊！罗成枪出来的快呀、啊，
石英一瞧这枪，再一听他报出姓名罗成，他也倒吸了一口凉气。谁不知道天下闻名的罗家枪啊？就在这时候，罗成的枪已然到了。罗成使的是罗家的寸手枪，他后把可寸着劲儿了。你只要往出一磕我这枪，我枪立刻就变招。枪到了，石英拿着手往出一磕，嘿嘿，罗成这枪就撤回来了，枪拐弯了。所以石英这一说磕空了，他磕空了是磕空了，胸前这护心宝镜的左下方就亮出来了。罗成这枪往回一寸，再往前一搭，就这地方吧，借着马的冲力，罗成这一枪正扎到石英的左肋之上，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唰！罗成要按块头来说，可比这石英块头小上两号去。可是罗成有力气，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就把这石英尸身给挑起来，往出一甩，啪！甩出一丈多远。石烈一看，哥哥死了，往前一催马，掌中朝天金瓜兽。什么人？你敢杀我的哥哥？拿命来！唰，人到马到，说就到了。这朝天金瓜兽往下这么一打，要怎么说？罗成确实是文武双全、高明的把式将了。硕带风声，罗成凭这硕的锋利，他绝活出来了。现在出来这个人比刚才那个人的力气可得大上好几倍去。刚才是朝天金瞪硕这两成劲儿，这个是朝天金瓜硕的起码得八成劲儿啊。所以罗成马上就改了招数了，硕下来了，罗成这枪打这满耳朵，不明白的不知道罗成这罗家枪为什么拿枪打这满耳朵。要知道的，一个是二爷秦琼秦叔宝，一个就是姜桂枝的儿子罗焕，这就是罗家枪的绝技。罗家的马呢，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有的时候这马用不着拴这绷凳绳，只要战将一摆弄这枪杆，也能指挥这匹马。用这枪杆一出马耳朵当中间，马就往前跑；拿枪一蹭这马脑袋，马就站住了。要拿枪打这马的左耳朵，马向右转；用枪打这马的右耳朵，马向左转。用枪在这左右耳中间啪啪啪来回拨打三下，这马心里砰砰砰的横着蹦。所以说罗成这匹马是经过多年训练出来的。罗成一看金瓜硕砸下来，硕沉力猛，不能硬接呀，他用这枪啪啪啪打了三下马耳朵，这马呀横着蹦出三步远去，蹭蹭蹭。罗成嘴里都说出来了，好大的劲儿啊。罗成说完好大的劲儿，然后把声音放高了，好厉害，往上一催马，哎呀呀呀呀，他跑了。石烈给他哥哥报仇心切，能把罗成放走吗？小儿罗成，你往哪里走吧？他催马紧追，罗成并不回头，用耳朵听听后边这匹战马马踏銮铃的声音，听这战将窥开甲胄的声音，他就估计着后边这个人离自己的马尾巴多远了。罗成听声音，估计迟村到了，用枪啪啪啪又一扒了左右的马的耳朵，这马蹭蹭蹭横着又蹦开了，前腿一抬，后腿往右这么一转弯，这马转了一个圈，他这马这么一来，石烈这匹马窜过来了，就由打罗成这匹马旁边过去了。石烈马刚过去，

罗成胯下这匹白龙驹前腿就落地了。罗成的枪真准，手持五钩神飞枪对着石磊的后腰眼，枪扎进去，后把一抬，啪，又把这死尸挑起来了，一抖这大枪，绕啪，把石磊的死尸也摔到地上了。各路反王这么一看，好啊，罗家枪啊！有人看着心情，嘿呦，罗家枪那马横着蹦啊！程咬金也是头一回开眼的，哎呦，莫说二哥爷，罗家枪可真厉害，今天我程咬金开眼了。罗成也是发个力誓，让靠山王杨凌看看我们罗家枪，也让众家反王看看罗家枪，今后你们记住罗成两个字。靠山王杨林在阵中一看，两员猛将石家兄弟被枪挑死了。来呀，压阵官，伺候王爷，替本王压出全军大队，带本王去这个娃娃的项上人头。他催马就直奔罗成，跟罗成碰了面了，双足一口蹬。什么人如此猖狂？罗成在马上晃身形，呵呵一笑，哈哈哈！我说对面，你是不是随丑的靠山王老儿杨林呢？哇哇！姑，正是靠山王杨林，你快快给我通名报姓。杨林呐、啊！你坐稳安桥亭真，要提起我来，也许你不认识；要提起我爹来，你可能记得很清楚吧。我的父亲姓罗，名义字表燕超，我就是北平王罗毅之子，姓罗名成。哎呀，靠山王杨林一听罗成两个字，不由得气往上撞，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苍眉倒竖。好你个罗成啊，你的父亲罗毅在四平山保驾，暗自下山反我大隋，甘为叛逆，有负国恩。罗成啊，你在东岭关倒反屠齐镇，你也是奸细，父亲无情，字无义呀、啊！你跟你爹全都是我大隋的叛逆之臣。罗成面带微笑，我说老杨林呐、啊，你还没说全呢，你还记得不记得当初你在瓦岗山摆下一字长蛇阵？这长蛇阵是谁破的？告诉你，长蛇阵是我罗成破的，你新来的战将魏文通就是我用枪挑死的。啊！杨凌看着罗成，想起魏文通当时在一次长蛇阵惨死的情景。怎么，文通是被你一枪挑死的？不错，正是我罗成。哎呀，天哪！想起爱将魏文通，杨林是痛哭失声。文通啊，到现在你都不知道你死在小儿罗成之手啊。杨林，到现在你哭又有何用？难道你不知道你的侄子昏君杨广丧尽天良，苦害黎民百姓，你还死心塌地保着他？扬州会是你设下十条绝户计，要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杨林的杨林，你也太狠了，你也太毒了，休怪我罗成无情无义，休走看枪。罗成两只手一颤。

0: 这枪，唰！同时，他拿这枪一杵这马的耳朵，马往前撞，枪就直奔靠山王杨林的前胸刺去了。杨林一合双棒，往出磕这枪。罗成呢，不能让他磕上。罗成这枪使的招数什么招数啊？叫滚手枪。一看杨林拿双棒往出一磕，他这枪的枪尖就在杨林左手棒上啪这么一滚，唰，就滚到靠山王杨林的左手腕上，枪尖稍微往前一递，这血就流出来了。罗成好厉害了，我想让你死就死，我不想让你死，让你见血就得见血。杨林左手一疼一撒手，嘡啷啷，这只秋龙棒就掉在地上了。罗成可不给他容功夫，虚晃一枪，杨林一低头，二马冲锋过当，罗成一涮这枪对着杨林的后背，啪，下去。杨林是真听话呀，扑通一声由大马上下来了。各路反王兵将一看靠山王被打得滚鞍落马了，就为罗成齐声喝彩，好啊，好漂亮的罗家枪啊。隋朝这三万兵跟这几位太保一看呐，靠山王杨林都被打下马来了，咱们还能有活路吗？后边的兵可就开始撤了，跑啊，活命要紧，谁不想活着呀？可是罗成这枪如果下去，靠山王杨林就死了。罗成这枪没往下扎，阵中这些反王还有西魏的兵将全都纳闷儿。没想到罗成一催马回来了，来到秦琼面前，表哥您看见没有，我用滚手枪挑了杨林的左手腕了，我并没把他刺死，您知道我为什么留着他的命吗？我这是给您留着呢。想当初隋兵兵伐南陈，是杨林用双棒打死了我舅舅，您还不快去为父报仇吗？等待何时？好，表弟呀，你想的太周到了，玉兄谢谢你。说到这儿，秦琼、秦叔宝催坐下马，来到了杨林的面前。大家全瞧着呢。只见秦琼甩凳离鞍，手中是一对袜面金装锏，用金装锏一指，杨林呐。想不到你也有今日吧，有道是复仇自报，父债自还，今天你还不拿命来吗？杨林一看秦琼、秦叔宝手举水火秋龙棒对着自己，好啊，秦琼啊，你说的有理，我情愿受死。杨林把头一低，闭上眼，就等着死了。秦琼是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摇动双锏，唰，双锏往下砸，眼看要砸到杨林的头上了，突然间秦琼的双锏停住了。杨林听风声知道双锏下来了，没想到双锏不打了。靠山王杨林抬头一看，只见秦琼、秦叔宝收起双锏。杨林呐，按说你助纣为虐，屡次三番与义军为敌，又设下十条绝户计害天下英雄，可以说你是十恶不赦，其罪当诛。无论是国仇还是我秦琼的家恨，我都应该结果你的性命。不过我念你啊，当初在马鸣山杀死我的父亲，你说我父亲是南陈的忠良，在马鸣关南门外以礼安葬了我的父亲，给我父亲立下一统石碑， 当时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的父亲军前阵亡，也不能都归罪于你。后来我染面涂须炸登州，你问出实情之后，你并没杀我，反而要收我为义子，我岂能认贼作父？我当时敷衍应付于你，不过总算你对我秦家还有好处。现在我秦琼把这些话跟你讲清楚了，饶你一死，杨林呐、啊，你逃命去吧。靠山王杨林愣了，西北的兵将愣了，为什么？因为只看秦琼不下简，听不见秦琼说什么。程咬金着急啊，程咬金心说，二哥砸呀，他把你弟给杀了，把我弟给害了，复仇焉能不报啊。可是秦琼这双锏没往下砸，程咬金明白了，因为程咬金知道二哥秦琼是个大好人呐、啊。这个大好人一到关节眼上就犯糊涂啊，张嘴就是以恩报恩，以德报德。可是二哥，二哥呀，见蛇不打三分罪，你不打死杨林，他反过来可要杀死咱们义军，祸害百姓，他仍然抱着杨广作孽呀。程咬金急了，请二哥抡起剑来往下打，这老小子不死，天下大乱不止，不能把他给饶了。秦琼听见没有？秦琼听见了，听见程咬金喊话了。他低头一看杨林，到底杨林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说，说到靠山王杨林在地上就等着秦琼双锏落下，自己离开人世了。没想到秦琼手握双锏，杨林呐、啊，你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靠山王杨林仍然坐在地上不动。秦琼啊，你不肯用锏把我砸死，你的复仇你不报。秦琼，你的好心感动于我，我有两句心里话要说给你听。好啊，有话你就讲在当面。秦琼啊，我问你，你们各路反王到扬州到底是干什么来了？杨林，夺玉玺，夺天下。不错，你们为玉玺而来。隋朝作恶太多了，气数已尽，我杨林设下的计策又太狠了，太毒了，这是天亡我大隋，无法挽救。这传国的玉玺跟大隋的江山社稷就应该归于明主。秦琼啊，现在我只给你一条明路，你去拿传国玉玺。听了我的话，你得玉玺就如同探囊取物啊。哎呀，二爷秦琼这么一听，幸亏我没把他打死，这也是好心有好报啊。请问王爷，玉玺现在何处？
1: 嘿嘿，靠山王杨林拿眼睛瞧脸秦琼，心说刚才你还叫我杨林呢，现在我说出取玉玺之路，你就改换了口气，管我叫王爷了。
0: 杨林没说话，秦琼又问了一声，王爷，这玉玺现在何处？ 靠山王杨林停了一会儿，叫了一声秦琼啊。

你要娶玉玺。我在临死之前要跟你说说宫中的隐情，你要知道啊，丞相宇文化及因为我们杨家夺了北周宇文氏的天下，他心怀不满，给我的侄儿杨广出尽了坏主意，就是诚心把我隋朝弄趴下了呀，他好复夺宇文家的江山社稷。秦琼，我也顾不得羞臊了，我告诉你，这萧皇后跟宇文化及通奸有染，他们两个人早就商量好了要刺王杀驾夺玉玺，玉玺会忘了，我的侄儿杨广孤立无援，去我想今天晚上宇文化及跟萧皇后必然动手，扬州北门外有你们众家反王的人马，他们两个人弑君之后一定带上玉玺出扬州南门，从地堂关逃走。秦琼啊，你要是到地堂关去堵截，玉玺是手到擒来。哦，二爷秦琼立刻就明白了，他明白了老杨林为什么这么办，这是要借我秦琼之手杀死他的仇人，不能让宇文家把天下拿走。好，既是王爷开出路来了，我一定去杀了奸相宇文化及，夺回玉玺。秦琼啊，你拿到传国玉玺，请问你交给何人？当然丞相我主西魏王李密。哎呀，秦琼，你这可就错了，这李密当初是我隋朝的蒲山公，他的为人我是知道的相当清楚，李密是酒色之徒，他刚刚到你们瓦岗山，他不敢放肆，如果将来他做了天下，他呀比杨广还要乱呐。那么请问王爷，您说我应该把玉玺交给何人？秦琼，我杨林在临死之时不出恶言，你听我的，拿到玉玺之后直奔河东太原府，把传国玉玺交给开膛英主李渊，我看呐，只有李渊可坐着天子之位。秦琼啊，如果你这一步走对了，将来你光高绝显，荫及子弟；如果你走错了，一旦斧钺加身，你后悔就晚了。所以说，要从这一点看，杨林还是比较明白的呀。二爷秦琼点了点头，好，王爷为我秦琼好，我谨记在心。秦琼，不是我瞧不起你们这些人呐，有一句话我得告诉你，你别瞧你们西魏营中文官武将挺多的，可是真正明白的只有一个，但不知王爷你说的这个独一无二的明白人他是何人？秦琼啊，他不是魏征，也不是徐茂公，我要把他的名姓说出来，你可千万别摇头啊，那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王爷，你何出此言？嘿嘿，我看着程咬金粗中有细，愚中显智，当明白则明白，当糊涂则糊涂，他临危不惧，大事不乱，往后你要多跟程咬金多亲多近，这是我对你一往情深，才将此话言明。好，王爷，我明白了。秦琼这句话刚说出来，杨林噌下站起来了。秦琼可愣了，王爷您要干什么？您千万别行着制，我放您离开此地，将来为您修所庙宇，
如果您愿意，就出家为僧，青灯黄卷，口念弥陀，洗今生之罪，好结来世之缘。考山王杨林一甩胡须，贫穷啊，贫穷啊！人活在世上就得有滋有味啊，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这笑声可带着惨音呐、秦琼明白这老头子有心寻死，赶紧上前迈了一步想拦住。靠山王杨林一抬腿，啪，正好踹到秦琼的胯骨上，秦琼没防备，往后腾腾腾扑通，秦琼就做了个屁股墩儿啊。杨林不等秦琼站起来，右手摁宝剑把，擦楞楞把宝剑抽出剑匣，左手一缕银髯，把头一偏，剑刃对准了脖颈，鲜血崩溅，靠山王杨林就倒地身亡了。天下反王都看见了，罗成看见了，西魏的兵将也看见了，但是不知道秦琼到底跟靠山王杨林两个人一问一答说的是什么。隋朝的兵将一看王爷都死了，赶紧跑吧，全都掉头跑。有几个兵丁不忍心过来，就把死尸要抬走，秦琼用手一指，站住。是，这几个兵三岁跑了，秦琼用手一指，来人呐，把靠山王尸身带走。西魏的兵过来几个，就把靠山王的尸身抬下去了，各路反王兵将屡屡夯夯就拥进了紫锦山口，各归自己的营寨。西魏人马也回到了西魏大营，秦琼马上传下命令，让工程营取木头给靠山王杨林做一口棺材，把靠山王的尸体装殓起来，就地埋葬，在墓前立了一桶石碑，上边写着随靠山王杨林之墓跟埋葬的年月日时，这件事呢也就算了结了。罗成到了晚上来找秦琼，表哥呀，现在没人，我想问一问您，两郡疆场靠山王杨林到底跟您说了什么？哦，表弟你坐下。秦琼就把靠山王死前的话一五一十的全都讲给了表弟罗成。表哥呀，这可是好机会，咱们哥俩今天到扬州南门外走一趟，倒看看这个杨林说的话是真是假。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不来找我，我也得找你。要是真能为天下人除掉奸臣宇文化及，又得了传国玉玺，那可就太好了。这哥俩不敢怠慢，备好了马匹，军人出了营门，上马就奔了扬州南门了。扬州城南门这地方呢又叫地堂关，城门外头呢东边一上坡有一块坟地，周围种的全都是松树，这哥俩就到了坟圈里，甩着临安下马，把两匹马拴在树上，两个人席地而坐，听着听着天交出谷了，两个人屏住了呼吸，两只眼睛就瞧着扬州南门。他们可不知道一会儿的功夫又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离着秦琼罗成不远，因为在秦城罗城的西边有一条小道，小道那边还有个坟圈子。这两个人到了坟圈子也下了马了，把马拴好了，两个人席地而坐。这两个人是谁呀？一个是夏明王窦建德，一个就是窦建德的二弟大都苏烈苏定方。他们俩怎么来了？因为白天秦城跟杨林两个人在两军疆场说话的时间太长了，窦建德跟苏烈就起了疑心，知道其中一定有事儿，
叫发愁探马打探军情。不到定更天，这探马回来禀报王爷元帅，西北大营跑出两个人两匹马奔山口去了。好啊，来呀，备马。苏烈跟窦建德两个人赶紧出营上马，紧紧的追在后边，一直追到了地坛关的外边。一看秦琼跟罗成两个人进了东边的坟圈子，他们两个人就钻进了西边的坟圈子，下了马，把马拴好了，在这看着动静。咱们再说秦琼跟罗成两个人等着，天骄二谷了，也没看见扬州南门出了一个人。罗成有点急了，表哥呀，是不是杨林涮您呢？不会，如果你着急你回去，我一个人在这儿等。哎，表哥，我怎么能不陪着您呢？两个人在这儿等着等着等着，就听见梆梆梆，哐哐哐，天交三鼓了。突然间吱扭一声，表哥您瞧，两个人注目一瞧，地坛关的城门开了，没错啊，真来了。那么出来的是谁呢？咱们梳回头再说随公里的内情。就在扬州玉玺会之前，昏君杨广已然明白了，知道隋朝大势已去，所以他日夜寻欢，叫得过且过呀。杨广可得病了。有一天，这个昏君杨广穿戴整齐，对着宝镜观看自己的面容，看着看着，好一个头颅，能够执掌天下，但不知道谁来斩他。萧皇后在后边听见了，万岁，您为什么口出不利之言呢？哎呀，你哪里知道啊，哈哈，好一个天子之头，不知道谁来取下。万岁，靠山王老千岁已然设下十条绝户计，玉玺会上把天下反王全都杀了，万岁您在重整朝纲，匡扶天下，现在可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哎呀，哈哈哈哈，杨广这一笑，把这萧妃吓得腾腾腾往后倒退了两步。杨广的病是一天比一天重啊，按说杨广他上不了山寿台了，他是带着病咬牙上去的。所以八月十五玉玺会，杨广坐在山寿台上，他的嘴几乎都说不出话来了。熊阔海上了山寿台，拿着宝剑要杀他，吓得杨广是魂飞天外，魄散九霄，突然间一激灵明白过来了，才脚下一跺，遁入了地道。等到内侍把他扶上龙驹，推回琼花观江都宫，这杨广两只眼睛睁着，嘴张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太医赶紧给诊治，给杨广服了药，半天的时间杨广才说出话来。这玉玺会火攻击成功了吗？旁边伺候的内侍心说，这万岁爷说话怎么跟我一声了？这内侍可不敢离开了。就在这时候，杨广得到报告了，一报二报三报四报七报八报，他全听明白了。靠山王杨林十条绝户计全都失败了。最后他得报了，靠山王杨林死在扬州城外。这完了俩字儿说的倒挺脆，可能是杨广他玩的也是挺脆的。这完了俩字说了之后，往这龙榻上一躺，不吃不喝，两只眼睛往前瞧着，是呆呆发愣。
萧皇后跟几个宫娥在旁边伺候着，到了晚上，杨广神。

我跟你们一块走啊。好妹妹呀、啊，我不应当把你给害死啊，你饶了我吧。萧皇后在旁边听着听着，慢慢才把这魂定下来。杨广这叫什么呀？这叫疑心生暗鬼。到临死的时候，他把这一辈子所做的亏心事全想起来了。其实有什么鬼魂索命啊？他就是亏心。又过了一会儿，杨广把眼睛又睁大了。啊，怎么这么多人呢？你们是挖汴河的，你们是盖晋阳宫的，你们是……他说不出话来了。萧皇后在旁边就叫啊，万岁万岁万岁，我对不起天下父老，对不起忠孝王，对不起乌云罩啊，你们把我给剁了吧。萧皇后知道杨广要死了，而且是在旁边也害怕呀，赶紧哆了哆嗦出来，来找丞相宇文化及。丞相，你去听听，怎么了？萧皇后就把杨广说胡话的事情学说了一遍。宇文化及听后手捋胡须，这就是昏王的死期到了。我呀，已经派成都带着卫士把江都宫团团围住了啊！我可没告诉成都是为什么事，只是告诉他要保护圣将啊！我说，爱妃，现在咱们可以下手了。来人呐！手底下几个死党提着刀就进来了，随我进宫。这几个人跟着宇文化及闯进杨广的寝宫，这时候杨广啊，突然间清醒过来了。他听见脚步声音响，他一看丞相宇文化及在前边，后边一帮人手里拿着刀，他拿手扶着龙榻，他要起来。啊，丞相，你要干什么？难道说你要刺王杀驾吗？宇文化及哼了一声，没理他。瞧着他，宇文化及，宇文丞相，我杨广有负天下百姓，我可没亏待你呀。你跟我享受这一辈子荣华富贵，你可要知道，我得罪天下，这些坏主意全都是你出的呀！啊，哈哈哈哈！杨广啊，杨广啊！我周朝宇文氏的江山被你杨家夺走，今天我宇文化及要复夺回来，你是难逃一死啊！你说说，你到底怎么个死法？杨广一听丞相宇文化及是奸心毕露，杨广也生气呀。好啊，现在我也无能为力了，我哥哥引阵而亡，你也叫我引阵而去吧。嗯哼，杨广啊，引阵而死太便宜你了。杨广这时候就剩下哆嗦了，杨广知道逃不出去了，慢慢的把腰上的丝鸾带解下来。宇文化及，我实在不愿意抚越加身，你就用它把我送走吧。哼，这还不错。宇文化及一点头，一摆手，几个死党过来就接过丝鸾带，绕在杨广的脖子上，两个人两头一使劲儿，这个罪大恶极的暴君当时是气绝身亡了。杨广死了，宇文化及回头一看，萧妃进来了。萧妃手里托着传国的玉玺，到底玉玺归何人所有？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告别酷暑盛夏，我们迎来了天高气爽、温度适宜的秋季，也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锻炼的时节。秋季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坚持科学锻炼不仅能增强心肺功能，提升身体免疫力，还能缓解秋乏，舒展身心，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季节变化。季气候有其特殊性，早晚温差悬殊，天气逐渐干燥，气温逐步走低，身体机能也处于从夏季的旺盛状态向收敛状态过渡的阶段。若锻炼方式不当呢，很容易引发感冒、肌肉拉伤、关节损伤、口干燥咳等问题。想要在秋季收获理想的锻炼效果呢，避开运动风险，掌握科学的锻炼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全面的讲解秋季锻炼的各类核心要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高效锻炼。首先呢，秋季锻炼首要注意做好充分热身，严防运动损伤。经过漫长夏季，人体肌肉关节的灵活性相对减弱，而秋季气温偏低，全身肌肉血管会自然收缩，身体柔韧性和伸展性大幅下降，肌肉和关节会变得僵硬。若不热身直接开展锻炼呢，极易出现肌肉拉伤、韧带扭伤、腿部抽筋、关节疼痛等损伤。所以说呢，无论选择何种运动，热身都是秋季锻炼必不可少的环节，且热身时间要比夏季适当延长，建议控制在10到15分钟。热身时可以先进行慢走、慢跑、高抬腿等动态运动，让身体微微发热，血液循环加快，再针对性活动颈关节、肩关节、腰部、膝关节、踝关节、手腕等部位，配合拉伸动作呢，舒展四肢肌肉，让身体从安静状态逐步过渡到运动状态，直到身体微微出汗，关节灵活，再开始正式锻炼，从根源上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其次呢，合理选择运动项目，贴合秋季养生规律。秋季锻炼的运动选择要遵循温和、舒缓、适度的原则，以有氧运动为主，避免高强度、剧烈的爆发性运动。秋季人体阳气处于收敛内养的阶段，剧烈运动

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耗损体内阳气和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不适，也容易让身体过度疲惫。适合秋季的运动项目十分丰富，大众人群可以选择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骑行、登山、羽毛球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既能活动全身筋骨，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过度耗损体力，还能呼吸新鲜空气，舒缓情绪。第三呢，科学增减衣物，谨防受凉感冒。秋季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早晚温差大，清晨和傍晚气温偏低。锻炼中途身体发热出汗后呢，若不及时增减衣物，很容易受凉感冒。这也是秋季锻炼最常见的健康隐患。锻炼时穿衣要遵循分层穿搭、方便穿脱的原则，选择宽松、透气、吸汗的棉质运动服，不要穿过于厚重、不透气的衣物。出发锻炼的时候呢，因气温较低，可外穿一件薄外套、长袖运动衫。运动过程中身体发热出汗后，及时脱下外套，避免大量出汗后衣物浸湿贴身。锻炼结束后呢，身体热量快速散发，要立刻穿上外套，做好保暖，护住颈部、腹部、背部、膝关节等关键部位，防止冷风侵袭。切记不要穿着汗湿的衣物长时间停留户外，也不要在风口处休息，避免寒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第四是把握锻炼时机，合理控制时长。秋季锻炼的时间选择要避开清晨过早、气温过低、雾气较重的时段。秋季清晨雾气、露水较重，空气中粉尘、有害物质含量较高，且气温偏低，过早锻炼不仅容易受凉，还会吸入有害杂质，损伤呼吸道。建议选择上午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6点进行锻炼，此时气温回升，阳光充足，空气清新，雾气散去，空气质量更佳，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第五，注重补水润燥，缓解秋燥不适。秋季气候干燥，空气湿度低，身体水分流失速度快，锻炼时呼吸加快，出汗量虽不如夏季，但水分和津液依旧会大量消耗。若补水不及时，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皮肤干燥、便秘等秋燥症状。秋季补水以温开水为主，也可适量饮用淡蜂蜜水，既能补水又能润肺润燥，缓解秋燥。切忌饮用冰水、冰镇饮料，避免刺激肠道和呼吸道，引发不适。第六呢，锻炼后科学休整，做好后续养护。秋季锻炼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停下蹲坐、平躺休息，也不要马上洗澡，此时身体心跳、呼吸仍处于较快状态，突然静止会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整理，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身体逐步恢复平静。锻炼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此时全身毛孔张开，冷水刺激会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引发感冒、肌肉僵硬，应休息半小时。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用温水洗澡，洗完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衣物。同时呢，秋季锻炼后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助力体力恢复，增强锻炼效果。听众朋友们，秋季是锻炼健身的黄金时节，科学锻炼，注重细节，才能强身健体，远离不适。希望大家牢记秋季锻炼的各项注意事项，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运动，在清爽秋日里收获健康与活力。本期健康指南生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7: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4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与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就风电项目进行签约，标志着我县在壮大新能源产业、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的进程中又迈出关键一步。
1: 国家级小产区认定调研组对我县人参种植企业开展专项指导调研。
0: 县社保局开展传承抗战精神、联建共护民生共建活动，将红色精神传承与社保惠民服务深度融合，切实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3号，我县与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就风电项目进行签约，标志着我县在壮大新能源产业、推动绿色转型发展的进程中又迈出关键一步。
0: 签约仪式上，与会人员一同观看了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宣传片，企业及项目主要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公司发展概况及本次签约项目有关情况。此次签约的风电项目选址在我县横道河镇，总投资约4.4亿元，总装机容量100兆瓦，建设周期为2027年6月至2028年12月。项目建成投运后，将进一步提升我县清洁能源供给能力，优化县域能源结构，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国辉对双方合作充满信心。他表示，东风生态优势突出，风能资源富集，特别是重商轻商安商氛围浓厚，为企业投资兴业提供了丰厚沃土，这正是企业选择东风、深耕东风的信心所在。企业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推进，努力把项目打造成安全工程、精品工程、绿色示范工程。县委书记袁学高表示，华能集团是国内新能源领域的龙头企业，综合实力雄厚，发展理念与东风绿色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此次项目签约既是企业看好东风资源禀赋和营商环境的具体体现，也是东风落实双碳目标、壮大新能源产业的重要契机。全线上下将把项目服务保障摆在突出位置，在手续办理、用地保障、电网接入等方面全力做好服务，用心用情为企业排忧解难，同时希望企业充分发挥技术、资金、人才优势，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力争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期待双方以该项目为纽带，持续拓展合作领域，实现资源互补、地企共赢，共同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随后，华能吉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秀明与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马云龙代表双方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标志着合作正式达成。县领导张卫金、李金元、教士学参加签约仪式。
1: 9月3号，中国技术监督情报协会小产区认定委员会调研组深入我县云秀深业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实地踏勘、座谈交流的方式，开展特色产业小产区认定专项指导调研工作，精准助力我县人参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据了解，中国技术监督情报协会小产区认定委员会是国家级专业认定机构，主要职能是通过专属认定标识和溯源体系，提升特色农产品辨识度、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吉林省云秀深业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我市人参产业重点龙头企业，集科研种植、精深加工、文旅研学于一体，获评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目前企业在我县横道河镇、大洋镇、南屯矶镇已布局多处标准化人参种植基地，总面积达20700亩。调研期间，调研组通过座谈交流，了解企业基地建设、产业布局、技术研发及未来发展规划， 调研组结合企业发展现状与产业优势进行综合研判，对企业临下深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企业基础扎实、条件完备，已达到小产区认定标准，并明确将加速推进后续认定工作，指导企业搭建完善产品溯源体系，提升产品附加值。座谈结束后，调研组还深入临下深种植基地，实地踏勘生态种植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及日常管护情况。
3: 这个原产地认定呢，是在在国际上来说，都是属于那种围绕着乡村的品牌建设、乡村的特色产业发展来进行的高质量的产业认定。未来会按照这个标准，对我们东丰县的所有的临夏生态深业的产业布局进行原产地认定。
4: 考察调研之后，感觉到具备了我们小产区认定的一些基础条件，下一步我们会在制定标准的基础上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尽快把小产区认定工作进行推广和提升，同时呢也为云秀深业和东丰县的人参产业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我们的企业塑造品牌、推广市场、提升产品的溢价能力。
1: 今年的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当天县社保局开展传承抗战精神、联建共护民生共建活动，将红色精神传承与社保惠民服务深度融合，推动优质社保服务下沉，切实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活动中，全体参与活动的党员在二龙山乡双庙村党支部门前庄严列队，大家面向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铿锵的誓言表达了大家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进一步凝聚起听党话、跟党走、为民办实事的奋进力量。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下，县社保局工作人员立足农村群众实际需求，精准聚焦群众办理社保业务的难点、痛点、堵点，为村民开展专题社保政策宣讲，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结合贴近百姓生活的真实案例，详细讲解城乡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待遇申领、线上资格认证等群众高度关注的核心政策，为在场群众带来一堂内容扎实、实用性强的社保惠民公开课。同时，工作人员还现场发放宣传资料，重点普及社保基金安全相关知识，明确打击社保欺诈骗保、杜绝瞒报多领等相关规定，引导群众自觉守护社保基金安全。
6: 通过这个政策宣讲呢，对这个社保方面，那个比如这个居民养老保险，还有一些相关政策，然后有一个深刻的认识，然后在今后当中呢，做一个更好的宣传，提高老百姓的认识度。
1: 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是此次活动的落脚点。在二龙山乡综合服务中心，县社保局工作人员现场为群众办理待遇资格认证，解答各类社保疑问，同时还通过面对面交流、手把手教学的方式，围绕标准化经办流程、系统操作技巧和政策适用细则逐一指导，帮助中心经办人员提升业务能力。
7: 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探索建立与各乡镇、各村常态化共建机制，持续推动社保服务下沉，让社保惠民政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惠及广大群众。
2: 初秋时节，二龙山乡爱国村真香园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饱满的榛果挂满枝头，新香满园，种植户趁着晴好天气开展集中采收。
0: 走进种植基地，连片榛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圆润饱满的榛子密密匝匝缀满枝头。趁着晴好天气，村民们穿梭在林间，有序开展采摘、分拣、装筐等作业，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一幅丰产丰收、产业兴旺的动人图景。基地自2020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科学化种植、精细化管护，持续优化田间养护技术，规范种植管理流程。随着多年管护和种植技术日趋成熟，树体长势持续向好， 榛果产量实现稳步提升。目前基地榛子产量稳定在每亩500斤左右，年收入近8万元。今年基地更是迎来大丰收，每亩产量预计提升30%。据基地负责人介绍，榛子的经济效益优势十分突出，亩均收益是玉米作物的3到4倍，是名副其实的致富产业。基地提质增效的同时，继续拓宽带农增收渠道，不断扩大用工规模，常年吸纳周边2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岗位覆盖田间管户、果实采摘、分类打包等，切实让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
8: 咱们这块儿有这个榛子园啊，可那个帮这个老农民大忙了。你说这春天不帮，也不耽误那个春种，秋天也不耽误秋收，闲的时候农闲的时候呢，俺就上这榛子园来干点活，完了一帮姐妹挣点钱，回家还挺好的，还说说笑笑就把活干了。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9: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赵公就想过，历史的经验证明，这皇上在创业的时候是怎么好怎么好，一旦天下太平，过上几年几十年忧郁的生活，他就忘乎所以。历史上这样的皇上不在少数，李世民是个人，他不是神，所以他也不能例外。万一君臣有臭的那一天怎么办？薛仁贵真犯了死罪，那就该杀，如果受别人的陷害，那就得拿这旨意去救他。你看徐茂公高就高在这儿，程咬金他们是瞎咋呼，那都没用，人家这位干把握的事儿。方才命人回府，既取龙袍，又取这道圣旨，他准知的李世民不能轻易的答应。现在把圣旨往龙书案上一扑，你说什么吧？李世民是张口结舌呀，
1: 对我这，
0: 万岁呀、啊，你说话算数不？五年前你就赦免他无罪了啊！当然了，也不能强人所难。说薛仁贵干出这种逆事，还得饶他。这于情理也交代不下去，臣也没那个意思。我只是说，一要求万岁说话算数。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当一个普通人说话没信用，威信扫地，没人理你；当一个君主说话没信用，那就国破家亡。你说话得算数，这是一。二，我要求陛下容其缓限，重新审理此案，究竟谁是谁非，把他查清了。咱也别冤枉了好人，也别放过那歹人。万岁，你可愿意吗？你看徐茂公要这么说话，李世民没词儿啊。
1: 这
0: 就是此案还要重新审问，对，绝不能草菅人命。那就是，你看何人审问合适？陛下，如果相信的话，臣愿意领旨，我亲自审问此案。太好了。亚父，我怕您年纪大太累了。没关系，为国尽忠是我应尽之责，而且我也愿问此案。皇上马上传旨，命徐军士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此案。但是徐茂公要求叫我审问，我可有个条件，这玩意儿不能分什么叫皇亲呢，哪叫外臣呢？这不行，案子都有原告有被告，我要审原告被告是一起审，不管是谁，我叫谁上堂谁就得上堂，他要咆哮公堂我就得打他，这个权利我得有。皇上点头，你是全权的钦差大臣，那么军师你就看着办，不管是谁，圣旨传下不能更改的。徐茂公接旨在手，马上站起身形，当着文武百官宣布，来啊，把罪犯薛仁贵周清九人马上松绑投入天牢。

0: 成亲王何在？
1: 李道宗也在旁边，他一看他侄子答应了，把圣旨给了徐茂公，李道宗就一哆嗦呀，一听说这案子还要重新审理，他心里就凉了半截。徐军士的那一叫他的名字，李道宗没有办法，这才过来。
0: 军士，成亲王，
1: 现在你放下王爷的架子，我代表万岁，暂时把你这王爵给你撸掉。哎，你现在也在受审之内，一不准回成亲王府，马上让人给你准备东西，赶奔天牢。
0: 万岁！这
1: 李世民一看呀，把我皇叔也压起来了，但是这个权力给了徐茂公了，你不能再收回来，只可低头不语。单说军师命人把成亲王的行李应用之物取来，把成亲王暂时押进天牢。另外传令，派亲兵卫队把成亲王府全都包围，禁止与外界接触。军事要亲自调查此案。二，这是第三，原来审问薛仁贵的官三法司正堂冯世刚，暂时革职留用，软禁起来，听候传讯。程咬金在旁边一看，罢了，还得是我三哥呀，一个人家权力大，二一个在皇上面前说话有威信，第三人家道道多，你看人家这一二三啪啪啪这一安排，有条不紊呢，他不像我们这些当武将的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哎，看这意思有门。单表徐军师都安排完了，跟皇上告辞回府。文武百官都到了英国公府了，程咬金哎，就问这徐茂公：“三哥，您打算怎么审问？”向徐茂公提供各种情况，徐军师笑而不答，光是一乐，什么话也不说。你爱怎么问怎么问，把他问急了。徐军是一句话，天机不可泄露。
0: 来了来了又来了，哎呀，说你能耐你还真装上下了，我看你这案子怎么审问。
1: 四弟呀，你就瞧好吧。
0: 那三哥你什么时候插手，能不能告诉我？
1: 三天以后你就听信。
0: 好，三天后我听信啊。
1: 咱们话分两头，再说徐军师这三天当中，咱们按个新词儿说，经过内查外调，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他又把许多情况进行了落实，而且秘密地传了一道命令，把那张美人和成亲王府的总管太监张仁全都秘密逮捕，投入三法司。徐茂公那是铁面无私啊。就在这天的晚上，徐军是亲自升堂审讯，正中央供上圣旨，两旁边摆着刑具，把张美人给提上来。这可是个关键，你看你问成亲王这玩意儿不好问，问张美人这玩意儿就好问，这就叫官断十条路，这条路走不通，咱走那条道。咱们再说这个张美人，现在是堂堂的王妃夫人，而且这个王是国家的太上皇啊，她是一国的小娘娘一样啊，吃尽穿绝娇生惯养，那还了得吗？多咱打过官司，上三法司这是头一次， 等他往大堂上一走，往两旁看了看，吓得他是魂不附体，两条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哆嗦成一根的。什么原因？他心里有鬼呀、啊！他没想到能把他提了来。他往正座上一看，徐军师满身的便装，既不是老道的装束，也没穿官服，因为这是夜审，也没拘常理。别看身穿便装，面沉似水，二目放光，胡须散满千心呐、啊。再加上大堂的威势，真不亚如五殿阎罗一般。张美人腿一软就跪下了，参见军师。下跪何人？张美人。哦，我且问你，张世贵是你什么人？
2: 那是我爹。
1: 哦，你别害怕啊，不必紧张。本君是奉旨审理此案，谁是谁非必须审清问明，你要没罪绝不冤枉你，问完之后派人把你送回王府，明白吗？
2: 我懂。
1: 哦，懂就好，但是得说真的，哎，要说实话一笔勾销，没有话讲，要说瞎话糊弄本钦差。你可要皮肉受苦啊，懂吗？
2: 我懂。
1: 那你就说说吧，你们究竟用什么办法，想的什么主意，陷害的平辽王？说。徐军师说话声不大，当差的声可大了，说，快讲，快招。连跺脚再拍桌子，把张美人吓得，是我说，回军师的话，我虽然贵为王妃，宫里的事儿我是概不过问的、啊、你要问我这件事情究竟为什么，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
2: 哦，
1: 你一点都不知道？
2: 我不清楚。
1: 闹事的那一天，我正在宫里的闲坐，就听门外又哭又喊，吓得我心里直跳，带着宫娥才女出去一看，说翠云宫出事了。当我赶到翠云宫，就见翠云公主已死多时，花红脑子流了满地，再往床上一看，平辽王醉得跟泥一样在那躺着，我们王爷急得又跺脚又哭，外面乱作一团。我就知道这些，率领值班大臣前去验尸，以后嘛又把薛仁贵交给三法司，薛仁贵招供了他嘛怎么吃酒带醉阴间不允逼死的公主，也不是打死的公主。我就知道这些，别的我全不知道了。 徐茂公一看，看到没，你看这个女人有没有主意。
2: 哎，
1: 害怕是害怕，但是你叫她说实话不那么容易，这也在自己预料之中。徐军是心说话，我指挥万马千军都如同儿戏，我要从你嘴里问不出实话，我还叫什么军师？这张美人别看岁数不大，十分的狡猾，咱也别说她狡猾，她一琢磨呀，要把陷害

场上一推二六五，一问三不知。军师徐茂公早就断定了，点了点头啊，张美人，这么一说你是好人了。军师，我可不敢说我是好人，反正这个事儿我没参与。哼，你记住，人是木雕，不打不着；人是苦虫，不打不成。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三法司。我临时代理三法司正堂审问你们两家的案情。据我所知，你从中出了很大的力，你倒说一概不知，十分的可恶。来人，拉到下面，掌嘴四十，打他！掌嘴四十就是打嘴巴子。你想这张美人，金枝玉叶，陪伴成亲王，谁敢打他呀？这是破题的头一回啊，他都不懂得什么叫掌嘴，等到了下头才清楚。过来一帮女的，都是掌刑的，这些女人一个个身强力壮，全是大脚片，用一块白绫子把这张美人脑袋给包上了。其中有一个人站在他身后，把脑袋给他抱住，两只胳膊有两个人架着，两条腿有两个人摁着，他想动也动不了。其中有个女人拿过个板子来，这板子是牛皮的，但不是一层，二十几层牛皮把它缝到一块儿，沾完了水，照着张美人的脸蛋子，啪啪啪，把张美人给打的眼前金星乱冒啊，嗷嗷的小鬼叫啊，就这么几下，牙也活动了，鲜血也淌下来了。没打到四十，真打到四十就把他打坏了。徐军是吩咐一声：“住手！”把他拉回来。再看这张美人也不美了，跟那判官差不多少，脸蛋子都苍起来，顺着嘴角往下淌血，连疼再气，他就哆嗦成了一个了。徐军是看看。张美人在，我请问你，招也不招？军师，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叫我招什么呢？倒看不出，你一个弱小的女人，倒能扛刑啊！本应该用大刑打你，但是再给你留个机会，你回去想一想，是招好是不招好。你记住，下一次过堂的时候，你再要不老实，休怪本军师无情。拉下去，把他拉下去了。徐军师一抖袖子退了堂了。安谢徐茂公暂且不说，单说这张美人把他软禁起来了。软禁就不是大牢，就在个院里头，行动受了限制。张美人等回到屋啊，倒到床上痛哭起来了。到了现在他傻眼了，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想商量都没处商量去。他捂着腮帮子一琢磨，下一回要再过堂，不得把我打死。哎呀，他又一想，成亲王能不能说实话，张仁能不能说实话，

真是猜不透啊。如果他们要挺行不过，供出真情，这事儿可满砸了。但是张美人又讲，不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呀是绝不承认，宁愿把我打死，要从我嘴里供出这个事儿来，我就完了。就这么把牙关一咬，把心一横，能滚过去，我这条命就算保住了。他想到这儿，有了主意了，但是脸蛋子太疼了。他揉揉这，揉揉那，自觉着精神恍惚，倒到床上，他睡了。晚饭给他摆在桌上，他都没吃。正在沉沉大睡的时候，突然有人把他推醒了。王妃夫人，王妃夫人，你醒醒，醒醒啊！哎呀，哎呀呀呀！张美人是五官挪移呀、啊，揉揉眼睛一看，哟，天都黑了，什么时候他不知道，就见桌上点着蜡烛灯，叫他的是个宫女，他也不认识。什么事儿？王妃夫人，晚饭早都凉了，奴才都给您热了几次了，赶紧用饭吧。我心里的有火，难以下咽。哎，您得往宽处想，不管到哪一步，您不得吃饭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尤其您是金枝玉叶呀。这样下去不把自己糟蹋完了吗？您吃点吧。张美人抬头往桌上一看呢，摇摇头，什么他也不想吃，满嘴没有不疼的地方。最后他对那酒挺发生兴趣，素日的时候他也喝两盅，不过喝不多，今天一想酒能浇愁，喝完了迷迷糊糊一睡，省得痛苦。就这样，他吩咐把酒壶拿过来。这个宫女装束的人捧过酒杯来，给他满了一杯，双手递过去。张美人接过来一闻，哎，这酒味还真挺香。一扬脖，把这杯喝下去了。再给我满一杯，是，要给他满了一杯。书说简短。张美人喝了三杯，喝完了不爱喝了，一摆手让这宫女退出去。他就觉着心口窝发热，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心说快睡吧，等睡足了，这伤不那么疼了，静静的再想对付的办法。就这样他又睡了。这一觉他睡了多长时间他不知道，昏昏沉沉，迷迷糊糊，他没想到一场大祸就在眼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牵。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赵壁一行人多势众，住在九鼎铁叉，把店房整个给包下来。要说舒适的程度没比的，何况是孙大良介绍他们来的，掌柜的韩荣盛情款待，他也是个场面人。安排完了之后，韩荣特为把他侄儿叫韩喜给叫到眼前。喜儿，你知道住在咱店里都什么人吗？刚才我没太听清楚，好像是官人。对，苏州府的办差官，看着那漂亮小伙嘛，那是头儿。

0: 叫黄天霸，那脑瓜不大的那小个儿，长得奇丑无比的，那是副都头叫赵密。来的那些人呢，别管张三李四，都是衙门口的半差官呢，包了咱家的店房子。哎呦，来这么多官人干嘛呀？我哪敢问呢？肯定人家是办公啊。现在住在咱家店房，咱家脸上贴了金了，你得里里外外替我多张罗点啊。关照灶上的厨师傅，好好的露露手头，让人家吃喝满意，明白？还有你呀，抽空到门口张罗张罗，如果有其他住店的客人，跟人家解释解释，就说店房已经包下了，不对外营业，将来这帮人走了之后再接待客人，千万别把人家得罪了，都是老主顾。叔叔您放心吧，这事全包到我身上了。哎，好了好了，这老韩头又看看火房水烧的怎么样，开没开，要保证开水供应。人家爷儿俩在这张罗着咱不说，单说黄天霸和赵壁等人都安排完了，往厅堂里头一坐，宽房大屋，水漆着，没那么舒服的了。在外头抓差办案，很少有这样的条件的。别看表面上这么好，黄天霸和赵壁都是心乱如麻呀。黄天霸心里头盘算着，和孙道良、黑世杰、李琦和他们分手，正好对头一天12个时辰了。我们说好了，在韩记店不见不散，不管成功或者失败，都在这儿联系呀。一天一夜了没有信儿啊，他们究竟怎么样呢？是成功了，还是说查了，他们遭着什么风险了？反正不往好道上想，因此黄天霸的心里是七上八下，一语皆无。大伙一看黄天霸那个脸色，也不敢插言，赵壁也不例外。赵壁出来进去一个劲儿折腾，心里头也盘算这事儿，但赵壁心说话，恐怕凶多吉少啊。孙德良哪儿都好，就这老头太狂妄了，背不住跟那金刚佛海清说查了，被人家拘留了。哎呀，但愿不是这样。哎，怎么还不来信儿？正这时候，掌柜的提着壶来送水来了。他一看掌柜的来了，赶紧把水接过来。我说韩掌柜啊，这会儿有空吗？啊，您说有什么吩咐？没什么事儿，想跟您唠扯唠扯。行了行了，伙计，关照着给各屋送好水啊。说着跟赵壁拉把椅子坐下了，黄天霸也在旁边听着。赵壁就问我说，您这离这九顶铁叉山多远呢？
1: 就对面那大山呢，9个山头啊，那就是九顶铁叉山。
0: 能有多远？到山根底下，这就是离着不远了，2里地到山根底下。山上有一座大庙叫祥云寺，您要到祥云寺也不超过5里路。
1: 哦，5里路，
0: 怎么个走法？哎呀，好走极了，出了我们这三星镇一条大道，南北的大道，您直接往北边走5里地就进庙。我们每年都去几趟。怎么您是烧香啊？您是许愿呢？我又想烧香又想许愿。另外我再跟您打听打听，这祥云寺有多少和尚？
2: 哎呦，大庙啊，那和尚能有180的吧，
0: 而且那个庙宇也特大，能有100多间房子。你看我每年都去几次都没转悠全过，因为它太大。另外庙后的还有几处古洞我都没去过，什么观音洞啊、韦陀洞啊、 什么弥勒佛洞啊，那山极了，有不少的名胜古迹，每一年游人是络绎不绝。
1: 哦，好好好，我说那个当家的叫什么名？
0: 当家的赫赫有名，那是一个大活佛呀，叫海清长老啊，海清和尚，剩下的都是他的弟子徒孙。您见过这海清吗？见过，哪年都见面。您觉得这和尚怎么样？
2: 不错，为人和气，是个出家人，不笑不说话。据说他是从五台山转过来的，道德高深呐、啊，威望甚大，很多人都挺爱戴他。
1: 哦，多谢多谢。
0: 赵壁是点到为止，心里做得有数，不往下问了。老韩头照样忙活着，咱不说。黄天霸虽然没言语，听得真而切真，他明白赵壁的用意，实在在店房听不着信儿，主动就上九顶铁叉山祥云寺。他是先看看路线图。
1: 黄天霸一琢磨，这么坐等可不行，能把人憋死，不如今天晚上我去一趟夜探祥云寺，看看长短究竟如何。黄天霸正想到这，就听这店房的外头可乱套了，乱了套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0: 赵大哥，这门口怎么打起来了？谁跟谁呀？
1: 我听这响，我去看看。
0: 赵壁领着人赶奔店门外，一看呢，好家伙，本来这座店房门前就是闹市，买卖铺户有的是，人来人往不断，这一打仗不要紧，交通闭塞呀，周围全是人了，成百上千在这看热闹。赵壁到店房门前探头一瞧，哎呀，还在卡卡闹了半天，自己的人跟人家干起来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方才咱说了，店房的老掌柜的韩荣交代他侄儿韩喜儿，告诉他里里外外多张着点，店房被包了，对外不营业。这韩喜儿还真就认真，看到伙房水烧开了，派火去到各屋送水，又到厨房告诉厨师傅，那菜要做的得位啊，一定包人家满意。全交代完了，他到店房门前了，搬把椅子往那一坐，派了俩伙计在这守着门，好对住店的人进行解释。他正在门口坐着的功夫，顺着大道跑来俩矬子，这俩矬子累得是满头大汗，呼呼直喘，一溜烟儿来到韩家店门前，到就这。韩喜儿一看这俩矬子，当时就乐出来了。什么原因？不仅个矬，长得是奇丑无比。跑到头前的这家是个胖子，矬咕伦敦，压咕伦敦，蹲咕伦敦，没地方蹲了，跟一口大皮缸差不多少，就比那缸多俩胳膊两条腿，小个不大，没脖子，脑瓜像个肉球蹲在腔子上的，舔着溜圆的小肚，穿青挂皂，辫子在脖子上盘着，面赛滨州铁，一张黑脸蛋子，小眼睛，撅撅嘴，趴鼻子，怎么看怎么可笑。旁边那矬子是个瘦子，骨瘦如柴，跟那猴灯差不多少，两只小红眼睛滴溜溜直转，小辫在后头竖竖着。这俩主啊，满身的尘土啊，看这意思跑长途道的，四面汗流，嘘嘘直喘。到这也不讲价，迈步就往里走。那韩喜儿能干吗？韩喜儿赶紧站起来，把胳膊一伸，二位留步，二位留步。那黑胖子一瞪小眼睛，怎么的？
1: 你这不是韩家老店吗？这

0: 金字招牌这不在这摆着呢啊。对，客爷您说的一点不假，凭您这意思您是不是要住店？
1: 不住店上这儿来干嘛？
0: 好嘞，实实在在对不起，我们这店房啊叫人家给包了，对外头的散客不接待，实在对不起。您高升一步，往前走不到一百步就马家老店，再往前走张家老店、王家老店、高升店都有，您换个地儿吧，我们这不接待客人。
1: 我们就想住在这儿，怎么就不接待呢？谁他妈包的？爷爷我还包呢。
0: 您说话别这么不客气，有没有先来后到啊？人家先行一步，人家包了，您再包也来不及了，实在对不起，您高升一步。
1: 他妈的来的，你小子他妈狗眼看人低，人家包了，人家算个几？人家算他妈什么东西？叫他给我滚，这店房我包了。
0: 这黑胖子是又浑还又横，这韩喜儿挺不高兴，心说你知道个什么呢？包店房的是赫赫有名的黄天霸，苏州府的官人，你算个什么东西？哼，他也觉得有仰仗，所以今儿个也没客气。我客爷，希望您说话客气一点啊！您知道包店房的是什么人吗？说出来，吓得你得上茅房。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就得把你吓拉了。
1: 还至于那么胆小吗？好小子，你瞧不起人，爷爷非打你不可。
0: 说个打，这黑胖子这手还真就快，呱就一个嘴巴子。这嘴巴子给削上可不轻啊，把韩琴给揍的这脖脊嘎嘣一声，脑袋歪到左边回不来了，脖子给打闪筋了。
1: 哎呦，你敢打人！
0: 那瘦子过来啪又一巴掌，把脑袋又给打回来了。这多好，嘎嘣嘎嘣两响，脑袋好像没搬了家。那韩喜儿能干吗？
1: 好啊，光天化日你们敢打人。
0: 他旁边还站着俩伙计呢，俩伙计都是年轻人，一看少东家挨欺负了，那能干吗？撸胳膊挽袖的，两人就过来。哎，你们为什么打人？三说两说动了手了。这俩小个子出手如电呢，把伙计咣咣两拳打了个仰面朝天，过来拿脚踩在下边。今天我打死你们，这个店房不包我也得包，要不就扒你的店房。哎呦，喜儿一看不行，就找我叔叔去了。可他一转身迎面正好遇上个人，要遇上明白人还行，遇上个大混蛋，谁呀？丁猛熊。丁猛熊现在想什么呢？饿得前枪撇后枪，蹲到厨房前面那闻香味儿，
2: 哎呦真香啊！哎呀，怎么还不吃饭呢？饿死老子了！
0: 他也没傻透气儿，心里还盘算着，这灶王爷杜和熊好几天没见着了，这杜和熊跑哪儿去了？也不敢问，有我那伙计在跟前多有意思，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啊！算了，别想了，快点吃饭，喂饱肚子好睡觉。他就想这事儿，因为蹲了半天这没开饭，他觉着烦闷，打算到门口去散散心。正好刚到门里边，遇上少东家韩喜儿。他一看韩喜儿慌慌张张那样，他就问：“
2: 我说你怎么了你？”
0: 啊，韩喜儿一看官人，虽然不知道他是张三李四，他是跟着一帮人来的。不好了，门前打起来，有两个捣蛋的，把我扇了两巴掌，脑瓜好像没扇起来。门前那还打着呢，
2: 我去看看。
0: 丁猛熊一听打架，那简直跟喝了蜜一样。本来心里正烦躁呢，正好开开心，二话没说，两开大步，他到了门前了。韩喜儿用手一指：“你看这俩伙计叫人给揍的，憋呀骂呀直叫。”丁猛熊火往上撞，哪蹦出来俩地出溜，跑这儿折腾来了。好小子，哥。

0: 我玩玩呗。他过去一伸手，一手提了起一个来，我像拎球一样把你们扔出去，出去吧小子，出去吧孙子。他多大劲儿，把这俩小个的扔扔扔出去一丈多远呢、啊？围观的老百姓吓得往左右一闪，摔到地上，这个结实，吭吭吭吭，摔的俩人嚷了一声。等俩人从地上鼓了起来，拨了拨了脑袋啊，这才看清，摔他们的是个大个子，挺大个块头。就那小黑胖子就不干了，他妈的来的，刚才是你摔的我们。
1: 我摔怎么的？我就摔，谁让你们捣乱？
0: 打他打他！俩小个子一起冲上来了。兵猛熊心说：就你们那小个刚才让我扔出去了，打你们跟玩儿一样。结果他想错了，方才那俩小个没注意，他占了个便宜。这回这俩小个一胖一瘦住上意了，兵猛熊还真就抓不着了。一扑人家，呲溜！人家从嘎吱窝窜过去了，一撵人家，人家从他卡巴裆底下钻过去了。哎呦，兵猛熊连扑了三次没扑着，这俩小个一个打上他，一个打下他，三个人就斗在一处。因此围观的人是越聚越多，大伙看着都乐。嘿，一个大个打俩小个，大个显得有点笨，像个大狗熊，那俩小个像猴，比猴还快。最后黑胖子把兵猛熊的大腿给抱住了，那个瘦的那小个窜到兵猛熊肩膀上去，把兵猛熊的小辫给薅住了，一二两头一使劲，扑通，把兵猛熊拽的摔倒在地，跟倒了一架大山相似。这俩小个一个齐头，一个摁脚，是轮圈变奏，打打乒啪乒啪乒啪乒啪。正在打的这个时候，赵壁出来。赵壁一看，哎呀，心说你们这不添乱吗？怎么这么不懂事儿？这叫我老兄弟知道，非处置你们不可。赵壁到了外头就喊：“住手！”别他妈打了，别打了。丁猛熊倒是听话，但是丁猛熊在底下是被动的，叫人给骑住了，光听话有什么用？赵壁过来一扑了不要紧，那黑胖子那小个一反腕子把赵壁的小辫给薅住了。你他妈也算一个！赵壁哪受过这罪，哎呦一声摔了个嘴啃屎，叫这小个一脚蹬在脚底下，轮拳便揍。就听见咚咚，赵壁叫唤的声都差了都。为什么呢？赵壁没吃过这亏，瘦的皮包着骨头，这拳头跟铁榔头差不多少，砸上他受得了吗？赵壁这一叫唤的功夫，惊动了屋里的黄天霸。黄天霸听见门口乱，而且越喊声越大，心说九鼎铁叉山派来人了，知道我们住在这儿来捣乱来了。带着人黄天霸出来，一看赵壁正挨揍呢，那黄天霸能不心疼吗？住手！哎，那黑胖子根本就不听，黄天霸没办法，过来一伸手，砰，把这黑胖子的手腕子抓住了，一拧个往外一推，你给我出去吧你！这一招叫老龙斗甲呀，黄天霸真有功力。这个矮的黑胖子没吃过这亏，叫黄天霸这一抖了，又摔出一溜滚去，哭通摔了个仰巴叉。那个瘦的一看他哥吃亏了，赶紧也松了手了，跳出圈外。兵猛熊这才从地上爬着起来，哎，他妈的，从来没吃过这亏，我跟你拼了！站住！黄天霸把脸往一沉，毫不识时务，没事就给我惹祸，退在一旁。我兵猛熊这些人还真怕黄天霸， 翻龙翻了眼睛，呼呼直喘粗气，退在黄天霸身后。单说那俩小个方才一愣，现在清醒过来了，直接奔黄天霸就来了。你算个几儿？你敢摔我，今天老子跟你拼了，抡拳要打。就在这时，顺着大街上飞快的来一辆车，是一辆骡车啊。车老板晃动着鞭子高声喊喝，乡亲们闪闪，别把你们碰着，呱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小车这个快，风驰电掣一般赶到出事地点，把车子带住了。再看骡车上面有旁帘刷一起，从里边跳出个老头来。这老头抬头一看，这俩小个子正在这发狂，老头可急了，畜生还不住手，你们疯了不成？这俩小个回头一看，马上没变了，转身回来扑通扑通跪下了。爷爷爷爷，他欺负人呢，你说住的这我们来了，来了他们不让进，还说包出去了，还打人，畜生！要不是你们苦苦哀求，我能带你们出门吗？准知道出门叫我操心呢。讲什么道理啊？肯定是你们没理，你们要有理，人家伸手就打人吗？哎，你看看招惹的这么多人观看，你们不怕丢人吗？给我退在一旁。哎，失了您了，失了您。这老头迈步过来了，一看眼前这么多人，也不知道谁是谁呀、啊。老头一抱拳，做了个罗圈揖：“各位，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不懂事的俩孩子无故造次，应当狠狠的责罚呀。如果有得罪各位之处，老朽这厢赔礼了。”你看人都是这样，吃顺不吃枪啊。黄天霸一摆手：“老人家，也可能这是一场误会，您不必如此。”老头抬起头来看了看黄天霸，就是一愣。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英勇牺牲。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

0: 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0: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接不上的约，吃的掉甩不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

0: 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提升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8: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

0: 市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出席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三 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

0: 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2: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 ”2026 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3: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6: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5: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7: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9: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

0: 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4: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5: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6: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
7: 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8: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

0: 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期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克表示，
1: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具有毁灭的消耗，这是一人以来对美国战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0: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会中期选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是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国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此次访问和与美方谈判尽可能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战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4: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默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五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4: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核裂变燃料土和油，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100万倍。它不仅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近期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我国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目前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有了突破性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样品里发现镁嫦娥石、是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打开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现搜寻月面水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杜伊斯堡中国节，当地时间四号下午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杜伊斯堡市开幕。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等地的艺术剧团进行文艺演出，受到德国各界好评。 本次中国节为期三天，现场设立文化展台和互动区，呈现中国传统美食、传统文化、当代原创文艺等。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选择强硬反击。他强调，美加关系不能成为加拿大的软肋。美国总统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此外，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则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北部、新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即时此刻。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7: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6: 如川对它刚刚好。
17: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对于僵持状态下的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我们为您持续关注。另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同一天，俄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曹老师，当前俄乌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甚大，美国的分别斡旋能起到多大作用？
1: 因为这次啊，参加就是俄乌谈判的代表啊，一个是特使威特科夫，还一个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那他们在这个斡旋当中，一定是要贯彻特朗普总统的意见，而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呢，是让乌克兰拿土地换和平，就是俄罗斯现在占领的这些土地你也不要要了，就打到这儿为止，然后这个签署相应的协议。那这样的协议对乌克兰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特别注意到啊，特朗普总统又提出来说，欧洲的这些国家呀，你们应该赔付美国以前支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因为他说呢，这些武器装备是美国出的钱，而这些钱比他自己就是特朗普现在打伊朗战争啊花的钱多多了，所以你们应该赔。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又向这个欧洲施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呢，俄乌冲突现在很难止住，因为这个乌克兰他没办法接受这样条件，而俄罗斯呢，他也不会退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斡旋呢，很有可能就是不可能，就是取得不了什么这样的成果。主持人，
0: 来关注再创历史新高的日本防务预算。日本防卫省本周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防务预算总额约8.89万亿日元。此外，由于日本可能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金额还将进一步增加。张老师，这些不被明示的项目可能包括哪些内容？
2: 在日本政府近几年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儿，就是事项要求。那么这些事项要求呢，仅列出啊一些政策或者具体的研发项目的名称，不明确标示申请的资金的这个具体的数量。那么这实际上呢，就是要为这个下一步到年底进一步向这个安保三文件正式出台，这个金额明确之后呢，给它进一步增加预算，相当于挂个号做一个铺垫。你像今年它的一些

0: 当于一艘弹道导弹潜艇，那么常规动力的也好，如果说未来发展核动力的也好，那么它具备一定的战略打击能力，这一点呢要值得关注。另外呢，它还在发展一些大型的，这个无人潜艇。那么这些无人潜艇呢，和现在你像俄乌冲突中使用的无人潜艇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在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潜艇主要是自杀式的，比较简单，比较简陋。那么日本的搞的这个无人潜艇呢，可以用来进行反潜啊，包括配合它的有人潜艇啊，智能化程度更高。对它的威胁呢，要远比现有的这些这个自杀式的无人潜艇更加大一些。
1: 我们把视线转向东南亚。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蒂号近日已经启程前往印尼，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这距离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经过去近30年。目前印尼已建立训练设施，供海军飞行员和甲板人员熟悉航母飞行甲板的操作流程。曹老师，印尼将如何部署和使用这艘航母？
2: 我们首先要说呀，这艘航母啊是一艘小型航母，就排水量比较小，2万吨以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滑跃起飞的，就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啊，这样的舰载机。那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讲呢，这是小型的航母，对它使用呢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东西，所以它淘汰掉。而且呢，它是以赠送的形式，我不要钱就赠送给你印度尼西亚了。那印度尼西亚如果把这艘航母接过来以后，当然是拥有了航母，但是你航母上的作战武器主要是舰载机，如果你要花钱买这种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飞机啊，就 AV-8B 啊或海耀啊，那这个价钱跟买航母的价格一样，你要再修航母这个价格也很高。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接收这艘航母以后呢，不作为一个起飞固定翼舰载机的航母使用，而是我把它作为起降直升机的直升机母舰来使用，或者呢，我把它加装上这个无人机，这样的话呢，成本就会降下来。所以它将来有了这样的小型航母以后呢，主要是用于巡航啊，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千岛之国呀。还有一个呢，就是救灾；再有一个呢，就是兵力运输。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发挥航母这种大型平台的作用，所以它可能不会再像意大利使用的方式，去买或者是佩奇这样固定翼的舰载机作为一个海上的大型的平台，争夺制海权、争夺制空权这样去使用。主持人，
1: 那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笔军贸交易。以色列和希腊近期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一套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旨在构建可防御飞机、无人机、火箭弹和弹道导弹的统一网格。张老师，以两国现有的技术储备来看，这套防空系统能否顺利建成，以色列和希腊密切防务关系的背后又有何考量呢？
0: 从技术角度来看呢，这套防空体系呢，建成理论这个难度不大，因为以色列向希腊提供的这一个防空系统呢，主要都是现成的、现有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斯凯德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大卫投石索以及它的这个巴拉克防空导弹都是现有的。那么通过这三套防空系统呢，可以形成三个层次的防空反导网络。像它的这个大卫投石索应该是最外层的，它的基本性能呢，相当于美国的艾波罗二到艾波罗三这个水平啊，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然后这个其他的两型防空系统呢，主要是中近程的，这样呢可以形成多层的防空体系。那么这个防空体系呢，是现在这个以色列现成的。那么对于希腊来说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帮助下给它集成一下，主要呢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希腊现有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把它综合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呢，我觉得难度还是不大的。现在希腊和以色列在防御方面相互靠近，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双方有共同的对手，就是土耳其。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呢，既有历史的这个积怨，也有现实的矛盾，特别是在塞浦路斯问题啊，在领海领土的问题上有这个很大的这个矛盾，双方呢战斗机经常在爱琴海上空进行这个对峙， 那么土耳其呢也和以色列有很大的矛盾，特别是在以色列发动在对加沙地带进行打击之后，那么双方矛盾非常突出，所以呢两国进行防务合作呢有针对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意图。另外呢从希腊的角度来看，他可以选择欧洲的也可以选择美国的装备，但是呢他有可能被美国被欧洲卡脖子，但是他不担心以色列会卡他的脖子。而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呢，通过和希腊进行军事合作呢可以打破他的外交僵局。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一周国际热点军情带来的分析点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处于僵持状态的美伊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升级吗？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美伊本轮互袭的基本情况。
4: 当地时间8月30号夜间，美国突然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8月31号，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

0: 和维护基础设施。同一天，伊朗本土防空力量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9月1号，美军发动新一轮空袭行动，行动持续约6.5小时，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打击行动范围覆盖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南部区域，空袭波及平民婚礼现场，造成平民伤亡。此后2天，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打击美军驻约旦、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截至目前，伊朗完成报复后，美军暂未发起新一轮公开空袭。不过，美国五角大楼明确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持续。目前，美伊双方均拒绝在当下举行谈判，冲突仍存升级风险。
1: 曹老师，在您看来，美军时隔一个月突袭伊朗的原因，仅仅是为了阻止伊朗布设水雷吗？还是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2: 因为停火以后啊，这个美国呢，就对伊朗或者对世界散布，就是以前啊，我们这个过去跟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上的博弈，但是呢，我们现在停火了。我不打他了，我是用这种毁灭性的封锁和毁灭性的对他的经济施压来对伊朗进行围堵，我同样能把伊朗给打垮。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这种严厉的经济封锁和这种围堵呢，并没有使伊朗内乱或者是垮台。所以我觉得呢，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被这个美国所完全控制，那这样的僵持就是使美国觉得不打不行，就是不用军事手段，这个伊朗他不垮，他还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还在给美国这个对着干。所以呢，打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首先是测试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他开始打的时候，这个力度并不大。那么他打了伊朗的是火箭发射装置，所以我也是打了，而且这个火箭发射装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布雷的，他认为是布雷的。我打你的火箭发射装置也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呢，这个不会引起双方大规模的这种交战，也有测试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打击呢，测试一下能不能够把这个伊朗在前沿的一些部署给打掉。那么我美国呢，就是由此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测试和这种就是继续向伊朗经济和军事上的双方面的施压。
1: 确实哈，在上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之后，有很多舆论都猜测，由于美军当前受困于关键弹药库存紧张、世界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在即的这种压力，美国可能不会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美军这一次的军事突袭似乎又打破了这种猜想，所以在张老师看来，您也认为美军在对伊朗问题的这种处理上，或者说在战术上，是不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
3: 其实上周呢，我们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就说，美伊之间呢发生有限的冲突交替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双方呢当时包括现在，争夺的焦点仍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呢都在这里高度的对立，然后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对对方进行压迫，就难免有这种擦枪走火，难免发生这样的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军上周呢开始对伊朗的这个一些目标展开打击，然后呢伊朗又对美国的一些目标进行反击，那么来来回回的这样有这种交替升级的这个迹象。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美国方面的战术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他的选择的武器上来看，仍然是和之前打击伊朗相同的武器，主要是他的航母打击群。我们通过美国公开的一些画面来看，还是通过他的舰载战斗机搭载一些弹药，然后呢在己方的电战飞机的配合下，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是以防区外发射导弹为主，有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按照这个美军的说法，这个规模相对而言是有限的，打击了伊朗的60个目标左右，这是在使用的武器上。那么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仍然是以伊朗的这个像雷达呀、 这个一些导弹的发射装置啊，一些这个相关的补给装置、补给系统也特这个有关，特别是打击伊朗的相关的雷达。因为如果把伊朗的沿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雷达打掉了，那么它很难探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商船。因为现在呢，很多商船是关闭它的应答装置，关闭它的 AIS 系统，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呢，如果想探测到这些油船的话，就必须依靠雷达。但是雷达一开启的话，就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那么美军呢，往往重点打击这些雷达，包括打击它的一些可能布雷的一些体系，重点呢是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
1: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美国选择打击拉拉克岛的原因？因为我们也知道拉拉克岛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的这样的一个地带。曹老师，
2: 因为拉拉克岛啊，它在伊朗而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第一道防线或者第一个支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当美国打拉拉克岛的时候呢，它首先是打掉就是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最前沿的这个支点，我先把你支点打掉，然后我再逐步的往里扩，起码你这个支点如果放在这儿呢，对这个过往的船只的威胁太大了，那我美国不好护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的是他的火箭弹发射装置，或者是说这些火箭装置呢是要布设水雷的。那我打这些装置，本身岛上人就比较少，不会涉及到很多的平民，那这样的话造成的损害小，伊朗对他的报复相应的也就低一些，这样的话呢不会产生更大规模的对美国的报复。那么第三点呢，美国也在测试，就是我把你的一线的这几个支点给打掉以后，哎，你还能不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比如说你布不了雷了，或者你不能从这儿发射导弹了、无人机了，那我不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吗？我也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所以呢，美国就拿这个拉拉克岛呢就开刀了，但是伊朗马上也反击了。后来刚才也谈到了，实际上他还把人家的这个婚礼现场也炸了，所以就一下就引发了，也许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交火。那既然伊朗的平民被炸了、被打了，那他下一步可能就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反击啊。但是他首先打拉拉克岛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设计的，他主要还是想把他一线的牙齿拔掉之后呢，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所控制。
1: 同时美国也在控制它的打击规模，也是试探伊朗的反应啊。那么在今年六月美伊签订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伊双方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摩擦。我们从前几次来看哈，从表象上来看，似乎都是伊朗先动手在前，而美国在打击在后。但是这一次美军似乎是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模式。

或换取外汇。这样的话，你像按照美国单方面的说法，七月份到现在呢，美国是一直封锁，单向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伊朗呢，无法通过这海峡对外进行货物的输出，包括也无法通过这里呢进口一些物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想通过这种封锁呢，这个削弱伊朗的内部的经济，试图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伊朗内部制造一些混乱，这是他的一个总体的策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策略，就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掌握要想控制呢，那个美国就是当然一方面它有航母打击群，两个航母打击群常态化部署在这个阿拉伯海，然后还有两个这个两栖戒备群也在这里，通过战机包括一些特种部队去拦截啊，包括去这个去无线电警告一些和伊朗有关的船只，迫使这些船只呢无法出入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要这个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因为他现在呢，这个美国是在这个阿曼的靠近阿曼的这个区域组织了一个航线，让一些商船呢关闭它的 AIS 系统，关闭英达系统，从这里通过。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这个单方面的说法吧，是上周最多的一天有1800。

0: 大约相当于1800万，这个桶油啊，通过了这个霍姆海峡。那么，而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呢，这里的通过量大概是2000万桶原油。
1: 嗯。
0: 所以他按他的统计呢，当然是可能是最高的那天已经接近战前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伊朗啊对这个商船构成了威胁，那会破坏美国组织的这个商船，所以他一定要对啊伊朗的相关的这种控制海峡的能力、相关的布雷啊这些布雷系统，包括他的一些无人机啊、一些导弹进行打击，剥夺伊朗对霍姆海峡的控制。
1: 那么在美伊发起本轮军事打击之后啊，我们也看到伊朗很快就实施了报复，分别是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科威特以及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曹老师，观察近期美伊军事打击的行动啊，我们会发现双方鲜少出现直接交火的这种情况，伊朗采取的报复手段呢，也多为打击美军驻中东的基地，而不是美军的一线部队，这体现出伊朗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2: 因为美国呀，他打击伊朗的时候，他怕人员的伤亡，所以他用的是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就是非接触。那这样的话呢，伊朗要只能是拦截导弹、拦截无人机，所以这个他没法跟美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些人员当面的交火。那反过来说，那你打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或者你打美国的这些战机啊，它这个离得很远，比如航母啊，还有像它的航母编队这些水边舰艇啊，太远了。伊朗又没这种能力啊，就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些作战平台进行打击，所以它就没有发生这种直接交火的情况。但是既然伊朗挨了打，不管是打了这个拉拉克岛啊，还是其他的一些目标，那我一定要报复美军。而美军现在在中东地区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在约旦、科威特、阿联酋都有。而这些目标呢，比如说空军的机场你跑不了吧，你海军的港口你跑不了吧，你跑到河上跑不了庙，所以我就是打不着你的飞机，打不着你的舰艇，我还能打着你的机场呢。所以你看他在打击这些目标的时候，不但伤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些训练中心还有维修中心啊，当然它不是直接的这个飞机打到，那如果造成这样的损失，这对美国也是很疼的呀。如果要是能把在机场里边驻国的飞机给打掉，那美国的损失就更大。包括美国的这个 MQ-9 死神，它也不是说入侵了伊朗的领空，它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侦察监视任务的。但是伊朗既然有这种能力，那打吧，而且打下来呢，它没有人员的伤亡，这个也不会使美国和伊朗的这种战争进一步的升级。因此我们注意到双方在这次的交火中吧，还都是有意识的在控制啊，就是战争的这个烈度，没有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啊这种交火。但是呢，现在也不排除由于你来我往的这种打击，可能就是使战争不断的这种升级。
1: 也就是说，通过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固定资产，也能起到削弱美军在中东部署的这种能力啊。那么对于伊朗的强硬打击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是一再出现反复。他先是威胁说，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第二天呢，他又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4号，特朗普又宣称，可能很快会袭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随后迅速转变话锋，说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没什么大不了。张老师，您如何来评价特朗普的这种态度的反复？
0: 实际上呢，特朗普总统呢态度的反复，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现象。他在之前各种问题上频繁表态的，频繁出现这种反复横跳。那么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他一会儿当他需要威胁恐吓伊朗的时候，他就会说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甚至之前还要威胁这个要把伊朗文明消灭。那么到了快出手的时候呢，他又临时的临阵的退缩。那么他在回应一些这个在威慑这个伊朗的时候呢，有人认为这是不是战争，那可能在回应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他又说这不是战争。那么这是为了呢规避国会对他的监督，因为如果说这是对伊朗发起了新的战争，那么理论上呢应该得到这个国会的批准。那么他为了规避这种 需要规避这种限制吧。那么他就说，哎，这不是战争，这是冲突。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的问题上，他的表态是频繁的发生变化。我觉得目前来看呢，美国对伊朗这种作战、这种打击大幅度升级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小的。那么之前呢，他也曾经多次啊威胁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啊，但是呢，我们看到都是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因为很多他的这个幕僚包括军方都是反对大规模升级战争的，因为首先呢，这样会导致战争资源过度的消耗啊。前段时间我们平常看频繁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美军的弹药啊消耗过度啊，弹药库存不足了，而且呢，现在美国这个军方还在调查这个事儿，看是谁这个把这个秘密透露出来的，还对相关的人员进行这个测谎，说明这个美军弹药不足，那不仅仅是媒体的炒作，是确有其事啊。另外一点，我们包括看到，前段时间美国的航母，这个在泰国靠港的时候，可以看到航母锈迹斑斑，那有评论认为这是航母好像是从地狱返回一样，这说明美国的航母啊，包括其他的战争资源消耗过度，疲于奔命，那么投入到新的大规模的冲突中呢，会对它战争资源呢有过度的消耗。其次呢，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美国也面临这个中期选举，那么中期选举呢，如果说它进一步这个提高它打击的规模、打击的烈度，那么必然会加剧白宫和国会的，特别是这个民主党之间的这种这种矛盾。那么特别是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呢，会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舆论呢，现在又对特朗普是极为不利。那么如果说他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延长了时间之后，那么对他下一步的中期选举也是不利的。第三呢，如果他进行大幅度的升级，或者说对核设施进行终极打击，它并不能立刻解决当下的问题，就是解决霍尔木斯海峡控制的问题。如果因为现在伊朗呢采取的这个战术很灵活，美国对它进行大规模打击的时候，它可能虽然也有反击，但是呢它肯定要保护自己的保存自己的实力。美国的这个大规模打击停之后呢，它会又立刻恢复它的这个导弹无人机力量，然后呢对海峡目标进行打击，继续对这个削弱美国对海峡的控制。而且呢，你大规模打击之后，如果说你立刻撤离这个中东地区，那么霍尔木斯海峡呢仍然会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与其这样，既然他现在采取了这种封锁加制裁的措施，那么他与其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不如把他的这个海军力量也好，其他力量也好，这个较长时间的部署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进行封锁，这样呢可能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可能更有利于他长期的作战。
1: 嗯，张老师，其实您刚才分析了美国当前的现状，包括他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但是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一条消息哈，来自以色列，他说这个是9月3号的时候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这个活动的时候说，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并且说这个目标是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以色列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一个表态？
0: 现在以色列呢也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以色列呢马上也要进行它的中期选举。那它这个中期选举呢，和美国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它虽然都叫中期选举，但实际上很大的不同。这决定着下一届以色列由谁来执政，由哪个执政党或者执政联盟来执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他这个下一届不能由他执政，因为他现在也是这个官司缠身，受到了很多指控。
1: 嗯。
0: 那么如果他失去了总理这个位置，那就很难利用他的这个政治资源去干预司法。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有这个被定罪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目前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在竞选中如何获胜。如何争取选民，如何争取右翼势力对他的支持。所以呢，他做出这样一个表态，首先我觉得他是要说给这个右翼联盟来说的来听的，要争取右翼联盟对他的一个支持。但是现在呢，同时他说这个现在这个伊朗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也是为了表示他 之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取得了成效，这是它的成果。但是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这个以色列单独对伊朗啊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仍然是偏小的，因为这样呢不确定性仍然非常大。如果说如果说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反击，那么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反导拦截弹也不够，那以色列的也不是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对以色列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不利于下一步内塔尼亚胡的选情。
1: 好的，我们再回到美国方面啊，最近呢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发出了警告，说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此外呢，特朗普的高级幕僚也正在努力阻止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来升级美伊战事。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说，白宫官员考虑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再加大军事这个投入的力度。曹老师，所以结合当前的局势来判断，您认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进行？
2: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目前而言呢，这个美国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打击呢，它是降低了原来的军事目标，因为原来它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呢，而现在它是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呢，就产生在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双方都在封堵，所以现在是美国要求的船只它不能安全的过，那伊朗现在要进的这些货物呢也没法安全的过，所以是双方在封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呢，从美国的情况看呢，他是边打边谈或打打谈谈，因为几次打完之后，他们和伊朗签的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又撕毁了谅解备忘录又打，那么现在呢打了之后呢伊朗就还击。其实我们也看到也有就是中间的其他国家愿意进行斡旋，那么我们看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现在既然是美国对伊朗主动发动的进攻，那么现在就是你如果想结束这场战争，就是博弈，你现在是打不赢，如果谈判现在跟伊朗谈不拢啊，双方没办法谈，那撤的话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也撤不走啊，很不体面呢，那怎么办呢？从目前的看，这个伊朗不会做退让，他要求美国赔偿，要求就是伊朗将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要求美国不再对他进行发动战争，那这些美国又无法接受，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可能美国和伊朗还要进行这种边打边谈的博弈。那么如果说就美国目前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即使是说他中期选举以后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但是它的弹药、它的军力、它的能力啊，它的布局、全球的布局，比如说俄乌战争能不能够结束，这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军事发展。所以我们说，它可能能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不会体面的退场。
1: 美国是否能体面地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需要打一个大的问号。关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还会持续为您关注。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的话题，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水下力量的建设的博弈。近期呢，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认识一下。
7: 美国海军部日前发布公告称，已将19艘加装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重新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以正式扩充其常规打击职能。首艘完成类别重划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将于2029财年交付，其余同型潜艇将在2038财年前陆续入列。此前，美国海军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相关资金将用于建造5艘哥伦比亚级第二批次弹道导弹核潜艇、9艘配备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在美国推进核潜艇项目的同时，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俄罗斯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也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高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叶谢宁表示，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队都构成严重威胁。俄军事分析师卡什卡罗夫更是将这款潜艇称为航母杀手。
1: 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啊，美国海军计划将多艘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张老师，我们知道核潜艇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巡航导弹核潜艇等等啊，那么这三种核潜艇是以什么为依据来划分的呢？
0: 那么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美国海军的划分方式，其他国家呢未必完全按照它这个来划分，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核潜艇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类。你像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主要它就是主要的作战武器就是可以搭载潜射的弹道导弹，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这都属于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当然它也可以搭载鱼雷，也有鱼雷管、鱼雷发射管，但是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进行这个还是发射这种潜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当然它的主要作战武器还是巡航导弹。你像美国在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那给它改装了4艘。在这个潜艇的基础上改装了4艘潜艇，然后呢把它之前的可以发射的这个三叉戟二第五这样的潜射弹道导弹给它移除，然后呢在原有的发射管上给它改装一个大的这个发射管呢，可以安装4个小的发射管，可以7个小的发射管，可以这个相当于它一艘核潜艇呢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美国就把这样的核潜艇叫做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实际上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按照美国这个标准呢，最早还是俄罗斯俄罗斯你像奥斯卡级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这个苏联包括苏联的这样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可以搭载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也可以搭载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呢，它主要的武器还是这个鱼雷，当然也有一部分攻击型核潜艇呢搭载少量的巡航导弹。按照美国海军的定义呢，攻击型核潜艇就是用来寻找并且摧毁对方潜艇和水面舰艇的这样的核潜艇，然后呢它可以通过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搭载的特种作战部队向岸上投射力量，然后可以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支援 他的战斗群作战，然后呢并参与水雷战，可以布雷啊，然后呢可以这个执行这样的一个水任务。那么像这个弗吉尼亚级，之前的弗吉尼亚级实际上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像它的 Block 一、Block 二主要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有效模块呢，可以搭载12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到了下部规划的 Block 五、Block 六，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增加了28枚，让它的巡航导弹达到了40枚。所以呢它的巡航导弹的数量增多了、增大了，它就把这个名字改为这个弗吉尼亚级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1: 嗯，所以总的来说，可以根据就是核潜艇执行的任务，包括搭载的武器不同来划分。那么曹老师。

0: 主要搭载的是重型鱼雷，主要是对潜艇和水面舰艇进行攻击。而现在呢，它加了这个模块包或者是说这种载荷以后呢，就不但可以用鱼雷发射管来发射鱼雷，还可以用这种就是垂发的这种导弹发射管呢来发射导弹，比如说像战斧巡航导弹呐，或者其他的一些新型导弹呐，甚至是无人机，还有就是外挂呀。 就是苍来进行这种挖人特种作战部队的，这样的话呢，就使它的这种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多功能。那这个呢，使它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一艘艇可以执行不同的这种军事上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那既然美国要把它改成一种多功能的艇，而且呢还要让它搭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下就比原来的这个。 就是改装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它原来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呢，是刚才张老师介绍的，是从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改装的。那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有24个发射管，每个发射管都可以发射3叉戟D5这样的战略导弹，那它的直径有2米多。而战斧巡航导弹呢，它一个坑就是。 原来俄亥俄的战略导弹可以放4枚战斧，这样的话呢，它24个坑里边就不是24枚导弹了，而是乘4了，所以它就成了美国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它不搭载战略导弹，全搭载的是这种巡航导弹，所以它改装了4艘，就是从俄亥俄的，所以它是改装成的巡航导弹。那我现在不要专门再建造这样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我就是。 既前面可以发射鱼雷，这个还有垂直的发射管呢，我来发射像战斧巡航导弹，我就多功能了。所以，如果我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加载的多，那我就可以说我就是一种巡航导弹的核潜艇。所以，由于它是以这种战斧巡航导弹为主要的打击武器，比如说打击地面的目标、打击水上的目标。
1: 那么它的这种主要的战力不是为了在对水面舰艇了，而是对陆地进行攻击。那它就有意识的把它进行这种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它增加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呢，把它划归为就是巡航导弹核潜艇了。随着任务的拓展而改变了它的称呼。那么美国海军啊，一直对于俄罗斯海军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保持着高度关注，也就是俄罗斯的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它也被长期看作是美俄战略平衡的重要砝码之一，对标的呢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了。那么张老师，美俄这两型核潜艇从性能上看各有哪些特点呢？
2: 像俄罗斯的这个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呢，也把它叫这个亚森M级核潜艇，工程编号呢是885M， 像美国呢，把它叫这个斯文斯科级核潜艇。那么这个潜艇呢，是在白蜡树基础上研制的。白蜡树呢，实际上最早呢是在这个苏联时代就开始设计，然后到俄罗斯时代呢就开始建造，但是由于资金问题，一直到了2013年左右才服役。那么白蜡树 M 呢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这个潜艇呢，首先它的静音效果非常好。按照美国的说法呢，它的这个之前的前身白蜡树级，也就是最早的那首艘舰还不是 M 级啊，在2018年曾经进入到大西洋，当时的北约的反潜力量。 尝试了几周都没有探测到这艘潜艇，那么白蜡树 M 级，那么它的隐身性能、静音效果会更好，那么基本上是和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另外呢，它的航速也挺快，最大航速可以达到35节，你像一般的柴电潜艇，也就20节左右，而且呢，它的静音的。 我们叫这个战术航速，静音的最高航速巡航航速可以达到20节左右，这个速度基本上和海狼级是差不多的，速度是比较快。另外呢，它的搭载的这个导弹比较多啊，它有8个发射模块。那么8个发射模块，如果搭载口径巡航导弹，一个模块可以搭载5枚；如果搭载这个锆玛瑙或者搭载锆石，那么一个发射模块呢可以搭载4枚。这样的话，它可以搭载32枚到40枚。 巡航导弹啊，或者说反舰导弹，这样整体的打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总体，我觉得总体的战斗力和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它搭载的导弹数量呢应该是更多一些，而且呢可以搭载高超声速导弹。
1: 嗯。 那么据报道啊，俄罗斯可发射波塞冬和鱼雷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呢，最近也是第一次啊进行了海试，而波塞冬呢也被称为俄罗斯的末日武器。那曹老师，我们知道

0: 俄罗斯的这个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它与早前列装的别尔哥罗德号它不一样啊，它从立项开始呢就是围绕这个波塞冬作战而设计建造的，那么它的服役又有何重大的意义？
1: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到今年的二月份，美俄之间的最后一个军事条约就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没有延期，那是不是就等于是不再遵守这样条约呢？那就对双方的这个核军备竞赛啊，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或者是推动，因为没有限制了嘛。那我们再看波塞冬呢，它属于是水下发射的核武器，它可以搭载核弹头，而且自身又是核动力。那我们想，如果这个波塞冬挂载在像哈巴罗夫斯克号的这样的核潜艇上，核潜艇的隐身性能就很好，它现在噪音很小，又下潜得很深，那么你很难发现它，大洋又是连通的，所以它就是巡航到哪里或者游弋到哪里你不知道。那么作为波塞冬，它可以下潜到多少呢？1000米，而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核潜艇不过是500米到600米。那么我们即使是发现了波塞冬这样的核鱼雷，你也打不到它，因为你没有武器能够打到1000米的深度，所以你看到它也没用。而且波塞冬这种核鱼雷呢，速度又非常的快，你根本就追不上它。它一旦发射到对方的近海近岸，就会发生核爆炸，就会掀起大海啸，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核武器。而俄罗斯正是说，我有了这种新的核武器，超过了你美国，你跟不跟我签相应的这些核协议？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讲它叫末日武器，而它研发出来再加上核潜艇的这种入役，它就有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军事上的威胁。
0: 嗯，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啊，目前呢俄罗斯海军它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它有白蜡鼠 M 级攻击型核潜艇，然后包括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那么这两型核潜艇可以说就构成了俄罗斯海军的水下狼群。那么再加上我们刚刚谈到的可以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潜艇，张老师，您认为这反映出俄罗斯怎样的水下力量建设的发展思路呢？
2: 我觉得首先俄罗斯海军呢，它这个是侧重发展水下力量的，因为它的水面战舰呢，俄罗斯时代建造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建造的水面战舰呢，总体上偏小啊，比较小的护卫舰为主。那么俄罗斯的一些大舰呢，基本都是苏联时代的，包括它的像航母啊，都是封存了好长时间，现在有消息说它可能要退役，所以它的水面战舰的力量相对而言弱一些，所以呢，它重点发展水下力量，特别是核潜艇力量，因为核潜艇力量本身拥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在和西方的特别是北约作战的时候，这种隐蔽性有助于它发起隐蔽的攻击、突然性的打击，特别是在对航母打击群作战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水下核力量发展方面呢，我觉得它有更加侧重于战略核力量，战略核潜艇，因为战略核潜艇呢携带这种弹道导弹，然后呢是它整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特别是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二次核打击力量，而且它发展水下核潜艇，发展核潜艇的时候呢，非常注重这种这个概念的创新。刚才您谈到的发展这个波塞冬核鱼雷，然后呢又专门发展了搭载波塞冬核鱼雷的核潜艇，开始是在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改。后来又在这个北风之神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所以呢在这个概念创新上非常这个注重这方面，然后呢试图形成这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
0: 嗯，应该说这也是俄罗斯多年注重水下力量建设的一个成果。那么英国，我们也看到英国海军这个舰队总司令啊，日前他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他就坦言俄罗斯潜艇部队确实是实力强大，因此呢我们也注意到，为应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英国和法国正在加紧推进海基核力量。英国计划投资84亿英镑建造4艘无畏级核潜艇，同时持续扩大先进的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舰队。而法国呢，也是在同时呢推进了新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项目，与英国共同来升级欧洲的海基核威慑能力。曹老师，英法同步来推进新一代的核潜艇，那么除了应对俄罗斯之外，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考虑呢？
1: 因为英法呀，它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都有核武器。那么我们说呢，他们现在是各自为战，因为英国是研制自己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比如说它现在要升级无畏级的核潜艇，那这个法国是搞自己的，那他们就是各自为战，你各。

0: 自为战，那就是建造的数量少，你的成本就高，所以这是他们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既然你自己要搞很多东西还可能不行，那就面临着你对美国的依赖的程度很大。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欧洲就离不开美国，而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欧洲这些国家实际上这样就形成了同床异梦啊，都在欧洲，但是想的不是一起，那就是各打各的算盘，那这样对欧洲整个的集体防卫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主持人，
1: 应该说是欧洲防务自主的一个举措啊。那么照这个趋势来发展，您认为这个未来全球水下力量的平衡是会更稳定还是更脆弱呢？张老师，
2: 我觉得总体上保持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吧，因为双方都在发展相关的核力量。
1: 好的，非常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声炮响，撞出3万随兵。这随兵刀枪密排，整齐严肃，军容严整，是3万生力军呐。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上边3个字“靠山王”。靠山王杨林胯下马，掌中水火秋龙棒，压住全军大队。旁边几员大将盔明甲亮，保护着王爷。这些反王一看靠山王把队伍裂开了，唰，以西魏王的兵将为主的这些人全都勒马停蹄，站着不动了。那么靠山王杨林他为什么在这儿截杀反王兵将？这也是10条绝胡计之一。杨林以为他这10条绝胡计万无一失了，没想到他这10条绝胡计是挨着条的失败呀。3万大兵在这儿等着，他为的呢是截杀侥幸逃出来的战将。没想到报马来到靠山王面前，甩正离鞍下了坐骑，启禀王爷，教军场烈火未燃，众反王冲出教军场棚口。啊，靠山王杨林可不信呐，望着扬州城里一看，北街已然着火了，烈焰飞腾。不对呀，就在这时候又来了一个报马。这个报马下了马，跪倒在靠山王马前，王家，王家千岁，大事不好了，北门有人力托千斤闸，众反王全都冲出来了。哎呀，杨林不得不信了，他在马上仰天长叹，苍天啊，苍天！

看来我杨虎臣也太狠毒了，天不助我，大隋要亡啊！就在这时候，尘沙荡漾，土气飞扬，马跑的声音，人喊的声音，这些藩王冲过来了，来呀，挡住这些叛反大逆的去路，待老夫跟他们以死相拼。所以人马把队伍裂开了，靠山王杨林怀中抱着秋龙棒是严阵以待。杨林一看这些反王跟战将全都勒马停蹄不走了，靠山王杨林要出马了。杨林为什么不派将？因为杨林十几家太保现在就剩下四个了，而且剩下四个武艺都不强，所以他没法让他这些干儿子再出马了。可是在他旁边有两员战将，一个姓石叫石烈，一个姓石叫石英，这是亲哥俩，这是靠山王最近收的两员勇将。杨林刚要催马，石英说话了，王爷，杀鸡焉用宰牛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立功的机会就交给我吧，你呀可要多加小心呐、啊！这些反王战将当中可有不少高明的把式将啊，王爷请您放心。石英催坐下马往前跑，来到阵前，众家反王一看这员战将岁数不大，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膀大三挺，紫微微一张脸面，紫金盔紫金甲，胯下一匹马，掌中朝天金凳槊，使这种兵刃的他的力气都比一般的人力气大。石英掌中朝天金凳槊，高声喊嚷，对众家反王兵将听着，在下是靠山王千岁手下大将石英，你们哪个想逃走，得先胜得过我手中这朝天金凳槊。前边全都是西魏营的战将，这些反王的兵将全都往后退，这意思你们西魏不是强吗？看你们西魏哪员战将能战得过是这朝天金凳槊的。秦琼这人不耍赖呀、啊、秦琼往旁边看了看，哪位将军撒马一战？罗成一抬腿摘下五勾神飞枪，表哥，这小子就交给我了。他掌中五勾神飞枪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石英用手一指，来将投名报姓。嘿嘿，我告诉你，我话出来明星告诉你，我枪可就到了。我在罗成视野看枪，唰摔杆就一枪啊。罗成枪出来的快呀、啊、石英一瞧这枪，再一听他报出姓名，罗成他也倒吸了一口凉气，谁不知道天下闻名的罗家枪啊。就在这时候，罗成的枪已然到了，罗成使的是罗家的寸手枪，他后把可寸着劲儿了，你只要往出一磕我这枪，我枪立刻就变招。枪到了，石英拿着手往出一磕，嘿嘿，罗成这枪就撤回来了，枪拐弯了，所以石英这一槊磕空了。他磕空了是磕空了，胸前这护心宝镜的左下方就亮出来了。罗成这枪往回一寸，再往前一搭，就这地方吧，借着马的冲力，罗成这一枪正扎到石英的左肋之上，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唰！罗成要按块头来说，可比这石英块头小上两号去。可是罗成有力气，
后把一压，前把一抬，就把这石英失声给挑起来，往出一甩，啪，甩出一丈多远。石烈一看，哥哥死了，往前一催马，掌中朝天金瓜兽，什么人？你敢杀我的哥哥？拿命来！唰，人到马到，说就到了。这朝天金瓜兽往下这么一打，要怎么说，罗成确实是文武双全高明的把式将啊。硕带风声，罗成凭这硕的锋利，他绝活出来了。现在出来这个人比刚才那个人的力气可得大上好几倍去，刚才是朝天金瞪硕这两成劲儿，这个是朝天金瓜硕的起码得八成劲儿啊。所以罗成马上就改了招数了，说下来了，罗成这枪啪啪啪，他打着满耳朵。不明白的不知道罗成这罗家枪为什么拿枪打这马耳朵，要知道的，一个是二爷秦琼秦叔宝，一个就是江贵之的儿子罗焕，这就是罗家枪的绝技。罗家这马呢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有的时候这马用不着拴这绷凳绳，只要战将一摆弄这枪杆也能指挥这匹马，用这枪杆一出马耳朵当中间，马就往前跑，拿枪一蹭这马脑袋，马就站住了。要拿枪打这马的左耳朵，马向右转，用枪打这马的右耳朵，马向左转，用枪在这左右耳中间啪啪啪来回拨打三下，这马心里砰砰砰的横着蹦。所以说罗成这匹马是经过多年训练出来的。罗成一看金瓜硕砸下来，硕沉力猛，不能硬接呀，他用这枪啪啪啪打了三下马耳朵，这马呀横着蹦出三步远就来了，好大的劲儿啊。罗成说好大的劲儿，然后把声音放高了，好厉害，往下一催马，哎呀呀呀呀，他跑了。石烈给他哥哥报仇心切，能把罗成放走吗？小儿罗成，你往哪里走吧。他催马紧追，罗成并不回头，用耳朵听听后边这匹战马马踏銮铃的声音，听这战将窥开甲胄的声音，他就估计着后边这个人离自己的马尾巴多远了。罗成听声音估计尺寸到了，用枪啪啪啪又一扒拉左右的马的耳朵，这马蹭蹭蹭横着又蹦开了，前腿一抬，后腿往右这么一转弯，唰，这马转了一个圈。他这马这么一来，实力这匹马蹿过来了，就有打罗成这匹马旁边过去了。实力马刚过去，罗成胯下这匹白龙驹前腿就落地了。罗成这枪真准，手持五钩神飞枪对着石烈的后腰眼，枪扎进去，后把一抬，啪，要把这死尸挑起来了，一抖这大枪，绕啪，把石烈的死尸也摔到地上了。各路反王这么一看，好啊，罗家枪啊！有人看着心情，嘿呦，罗家枪那马横着蹦啊。程咬金也是头一回开眼的，哎呦，莫说二哥爷，罗家枪可真厉害，今天我程咬金开眼了。罗成也是发个力士，让靠山王杨凌看看我们罗家枪，也让众家反王看看罗家枪，今后你们记住罗成两个字。靠山王杨林在阵中一看，两员猛将石家兄弟被枪挑死了，来呀，押阵官伺候王爷。
替本王压住全军大

带本王去这个娃娃的项上人头。他催马就直奔罗成，跟罗成碰了面了，双足一口灯，什么人如此猖狂？罗成在马上晃身形，呵呵一笑，哈哈哈，我说对面，你是不是隋朝的靠山王老儿杨林呢？哇哇，姑正是靠山王杨林，你快快给我通名报姓。杨林呐、啊，你坐稳安桥亭真，要提起我来，也许你不认识；要提起我爹来，你可能记得很清楚吧。我的父亲姓罗，名义，字表彦超，我就是北平王罗毅之子，姓罗名成。哎呀，靠山王杨林一听罗成两个字，不由得气往上撞，浑身力都体似筛糠，苍眉倒竖。好你个罗成啊，你的父亲罗毅在四平山保驾，暗自下山反我大隋，甘为叛逆，有负国恩。罗成啊，你在东岭关倒反屠齐镇，你也是奸细，父亲无情，字无义呀、啊！你跟你爹全都是我大隋的叛逆之臣。罗成面带微笑，我说老杨林呐、啊，你还没说全呢，你还记得不记得当初你在瓦岗山摆下一字长蛇阵？这长蛇阵是谁破的？告诉你，长蛇阵是我罗成破的，你新来的战将魏文通就是我用枪挑死的。啊！杨林看着罗成，想起魏文通当时在一次长蛇阵惨死的情景。怎么，文通是被你一枪挑死的？不错，正是我罗成。哎呀，天哪！想起爱将魏文通，杨林是痛哭失声。文通啊，到现在你都不知道你死在小儿罗成之手啊！杨林，到现在你哭又有何用？难道你不知道你的侄子昏君杨广丧尽天良，苦害黎民百姓，你还死心塌地保着他？扬州会是你设下十条绝户计，要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杨林的杨林，你也太狠了，你也太毒了，休怪我罗成无情无义，休走看枪。罗成两只手一颤，这枪唰，同时他拿这枪一杵这马的耳朵，马往前撞，枪就直奔靠山王杨林的前胸刺去了。杨林一合双棒往出磕这枪，罗成呢不能让他磕上。罗成这枪使的招数什么招数啊？叫滚手枪。一看杨林拿双棒往出一磕，他这枪的枪尖就在杨林左手棒上啪这么一滚，唰，就滚到靠山王杨林的左手腕上，枪尖稍微往前一递，这血就流出来了。罗成好厉害了，我想让你死就死，我不想让你死，让你见血就得见血呀。杨林左手一疼一撒手，嘡啷啷，这只秋龙棒就掉在地上了。罗成可不给他容功夫，虚晃一枪，杨林一低头，二马冲锋过凳，罗成一涮这枪对着杨林的后背，下去。杨林是真听话呀，扑通一声由大马上下来了。各路反王兵将一看靠山王被打得滚鞍落马了，
就为罗成齐声喝彩，好吧，好漂亮的罗家枪啊！隋朝这三万兵跟着几位太保一看呐，靠山王杨林都被打下马来了，咱们还能有活路吗？后边的兵可就开始撤了，跑啊，活命要紧，谁不想活着呀？可是罗成这枪如果下去，靠山王杨林就死了，罗成这枪没往下扎，阵中这些反王还有西魏的兵将全都纳闷，没想到罗成一催马回来了，来到秦琼面前，表哥您看见没有，我用滚手枪跳了杨林的左手腕了，我并没把他刺死，您知道我为什么留着他的命吗？我这是给您留着呢。想当初隋兵兵伐南陈，是杨林用双棒打死了我舅舅，您还不快去为父报仇吗？等待何时？好表弟呀，你想的太周到了，玉兄谢谢你。说到这儿，秦琼秦叔宝催坐下马，来到了杨林的面前，大家全瞧着呢。只见秦琼甩凳离鞍，手中是一对袜面金装锏，用金装锏一指，杨林呐、想不到你也有今日吧，有道是复仇自报，父债自还，今天你还不拿命来吗？杨林一看秦琼秦叔宝手举水火秋龙棒对着自己，好啊，秦琼啊，你说的有理，我情愿受死。杨林把头一低，闭上眼，就等着死了。秦琼是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摇动双锏，唰，双锏往下砸，眼看要砸到杨林的头上了。突然间秦琼的双锏停住了，杨林听风声知道双锏下来了，没想到双锏不打了。靠山王杨林抬头一看，只见秦琼秦叔宝收起双锏。杨林呐、按说你助纣为虐，屡次三番与义军为敌，又设下十条绝户计害天下英雄，可以说你是十恶不赦，其罪当诛。无论是国仇还是我秦琼的家恨，我都应该结果你的性命。不过我念你啊，当初在马鸣山杀死我的父亲，你说我父亲是南陈的忠良，在马鸣关南门外以礼安葬了我的父亲，给我父亲立下一统石碑。当时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的父亲军前阵亡，也不能都归罪于你。后来我染面涂须炸登州，你问出实情之后，你并没杀我，反而要收我为义子，我岂能认贼作父？我当时敷衍应付于你，不过总算你对我秦家还有好处。现在我秦琼把这些话跟你讲清楚了，饶你一死，杨林呐、你逃命去吧。靠山王杨林愣了，西魏的兵将愣了，为什么？因为只看秦琼不下锏，听不见秦琼说什么。程咬金着急，程咬金心说，二哥咋呀，他把你弟给杀了，把我弟给害了，复仇焉能不报啊？可是秦琼这双锏没往下砸，程咬金明白了，因为程咬金知道二哥秦琼是个大好人呐、这个大好人一到关节眼上就犯糊涂啊，张嘴就是以恩报恩，以德报德。可是二哥二哥呀，
见蛇不打三分罪，你不打死杨林，他反过来可要杀死咱们义军，祸害百姓，他仍然保着杨广作孽呀。程咬金急了，请二位抡起剑来往下打，这老小子不死，天下大乱不止，不能把他给饶了。秦琼听见没有？秦琼听见了，听见程咬金喊话了。他低头一看杨林，到底杨林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在地上就等着秦琼双锏落下，自己离开人世了。没想到秦琼手握双锏，杨林呐、啊、你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靠山王杨林仍然坐在地上不动。秦琼啊，你不肯用剑把我砸死，你的复仇你不报，秦琼，你的好心感动于我，我有两句心里话要说给你听。好啊，有话你就讲在当面。秦琼啊，我问你，你们各路反王到扬州到底是干什么来了？杨林，夺玉玺，夺天下。不错，你们为玉玺而来。隋朝作恶太多了，气数已尽，我杨林设下的计策又太狠了，太毒了，这是天亡我大隋，无法挽救了。这传国的玉玺跟大隋的江山社稷就应该归于明主。秦琼啊，现在我只给你一条明路，你去拿传国玉玺。听了我的话，你得玉玺就如同探囊取物啊。哎呀，二爷秦琼这么一听，幸亏我没把他打死，这也是好心有好报啊。请问王爷，玉玺现在何处？嘿嘿，靠山王杨林拿眼睛瞧脸秦琼，心说刚才你还叫我杨林呢，现在我说出取玉玺之路，你就改换了口气，管我叫王爷了。杨林没说话，秦琼又问了一声，王爷，这玉玺现在何处？哎，靠山王杨林停了一会儿，叫了一声，秦琼啊，你要取玉玺，我在临死之前要跟你说说宫中的隐情。你要知道啊，丞相宇文化及因为我们杨家夺了北周宇文氏的天下，他心怀不满，给我的侄儿杨广出尽了坏主意，就是诚心把我隋朝弄趴下了呀，他好复夺宇文家的江山社稷。秦琼，我也顾不得羞臊了，我告诉你，这萧皇后跟宇文化及通奸有染，他们两个人早就商量好了要刺王杀驾夺玉玺，玉玺会忘了，我的侄儿杨广孤立无援，据我想今天晚上宇文化及跟萧皇后必然动手，扬州北门外有你们众家反王的人马，他们两个人弑君之后一定带上玉玺出扬州南门，从地堂关逃走。

0: 千穷啊，你要是到地堂关去堵截，玉玺是手到擒来。
1: 哦，二爷秦琼立刻就明白了，
0: 他明白了老杨林为什么这么办，这是要借我秦琼之手杀死他的仇人，不能让宇文家把天下拿走。好，既是王爷开出路来了，我一定去杀了奸相宇文化及，夺回玉玺。秦琼啊，你拿到传国玉玺，请问你交给何人？当然丞相我主西魏王李密。哎呀，秦琼，你这可就错了，这李密当初是我隋朝的蒲山公，他的为人我是知道的相当清楚。李密是酒色之徒，他刚刚到你们瓦岗山，他不敢放肆，如果将来他做了天下，他呀比杨广还要乱呐。那么请问王爷，您说我应该把玉玺交给何人？秦琼，我杨林在临死之时不出恶言，你听我的，拿到玉玺之后直奔河东太原府，把传国玉玺交给开膛英主李渊。我看呐，只有李渊可坐着天子之位。秦琼啊，如果你这一步走对了，将来你官高爵显，荫及子弟；如果你走错了，一旦府越加深，你后悔就晚了。所以说，要从这一点看，杨林还是比较明白的呀。二爷秦琼点了点头，好，王爷为我秦琼好，我谨记在心。秦琼，不是我瞧不起你们这些人呐，有一句话我得告诉你，你别瞧你们西魏营中文官武将挺多的，可是真正明白的只有一个。但不知王爷，你说的这个独一无二的明白人，他是何人？秦琼啊，他不是魏征，也不是徐茂公。我要把他的名姓说出来，你可千万别摇头啊，那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王爷，你何出此言？嘿嘿，我看着程咬金粗中有细，愚中显智，当明白则明白，当糊涂则糊涂，他临危不惧，大事不乱，往后你要多跟程咬金多亲多近，这是我对你一往情深，才将此话言明。好，王爷，我明白了。秦琼这句话刚说出来，杨林蹭下站起来了。秦琼可愣了，王爷您要干什么？您千万别行着制，我放您离开此地，将来为您修所庙宇，如果您愿意，就出家为僧，青灯黄卷，口念弥陀，洗今生之罪，好结来世之缘。考山王杨林一甩胡须，秦琼啊，秦琼啊，人活在世上就得有滋有味啊，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哈哈哈哈哈，这笑声可带着惨音呐、秦琼明白这老头子有心寻死，赶紧上前迈了一步想拦住。靠山王杨林一抬腿，啪，正好踹到秦琼的胯骨上，秦琼没防备，往后腾腾腾扑通，秦琼就做了个屁股墩儿啊。杨林不等秦琼站起来，右手摁宝剑把，擦楞楞把宝剑抽出剑匣，左手一缕银燃，把头一偏，剑刃对准了脖颈，鲜血崩溅，靠山王杨林就倒地身亡了。天下反王都看见了。

罗成看见了，西北的兵将也看见了，但是不知道秦琼到底跟靠山王杨林两个人一问一答说的是什么。隋朝的兵将一看王爷都死了，赶紧跑吧，全都掉头跑。有几个兵丁不忍心过来，就把死尸要抬走。秦琼用手一指，站住。是，这几个兵擦腿跑了。秦琼用手一指，来人呐，把靠山王尸身带走。西魏的兵过来几个，就把靠山王的尸身抬下去了。各路反王兵将屡屡夯夯就拥进了紫锦山口，各归自己的营寨。西魏人马也回到了西魏大营，秦琼马上传下命令，让工程营取木头给靠山王杨林做一口棺材，把靠山王的尸体装殓起来，就地埋葬，在墓前立了一桶石碑，上边写着随靠山王杨林之墓跟埋葬的年月日时，这件事呢也就算了结了。罗成到了晚上来找秦琼，表哥呀，现在没人，我想问一问您，两郡疆场靠山王杨林到底跟您说了什么？哦，表弟你坐下。秦琼就把靠山王死前的话一五一十的全都讲给了表弟罗成。表哥呀，这可是好机会，咱们哥俩今天到扬州南门外走一趟，倒看看这个杨林说的话是真是假。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你不来找我，我也得找你。要是真能为天下人除掉奸臣宇文化及，又得了传国玉玺，那可就太好了。这哥俩不敢怠慢，备好了马匹，军人出了营门，上马就奔了扬州南门了。扬州城南门这地方呢又叫地堂关，城门外头呢东边一上坡有一块坟地，周围种的全都是松树。这哥俩就到了坟圈里，甩着离鞍下马，把两匹马拴在树上，两个人席地而坐，听着听着天交出谷了，两个人屏住了呼吸，两只眼睛就瞧着扬州南门。他们可不知道一会儿的功夫又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离着秦琼罗成不远，因为在秦城罗城的西边有一条小道，小道那边还有个坟圈子。这两个人到了坟圈子也下了马了，把马拴好了，两个人席地而坐。这两个人是谁呀？一个是夏明王窦建德，一个就是窦建德的二弟大都苏烈苏定方。他们俩怎么来了？因为白天秦城跟杨林两个人在两军疆场说话的时间太长了，窦建德跟苏烈就起了疑心，知道其中一定有事儿，就发出探马打探军情。不到定更天，这探马回来禀报王爷元帅，西魏大营跑出两个人两匹马奔山口去了。好啊，来呀，备马。苏烈跟窦建德两个人赶紧出营上马，紧紧的追在后边，一直追到了地坛关的外边。一看秦琼跟罗成两个人进了东边的坟圈子，他们两个人就钻进了西边的坟圈子，下了马把马拴好了，在这看着动静。咱们再说秦琼跟罗成两个人等着，天交二鼓了，也没看见扬州南门出了一个人。罗成有点急了，表哥呀，是不是杨林涮您呢？不会，如果你着急你回去，我一个人在这儿等。哎，表哥，我怎么能不陪着您呢？两个人在这儿等着等着等着，就听见梆梆梆，哐哐哐，天交三鼓了。突然间吱扭一声，表哥您瞧，两个人注目一瞧，地坛关的城门开了，
没错啊，真来了。那么出来的是谁呢？咱们梳回头再说随宫里的内情。就在扬州玉玺会之前，昏君杨广已然明白了，知道隋朝大势已去，所以他日夜寻欢，叫得过且过呀。杨广可得病了。有一天，这个昏君杨广穿戴整齐，对着宝镜观看自己的面容，看着看着，好一个头颅能够执掌天下，但不知道谁来斩他。萧皇后在后边听见了，万岁，您为什么口出不利之言呢？哎呀，你哪里知道啊，哈哈，好一个天子之头，不知道谁来取下。万岁，靠山王老千岁已然设下十条绝户计，玉玺会上把天下反王全都杀了，万岁您在重整朝纲，匡复天下，现在可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哎呀，哈哈哈哈，杨广这一笑，把这萧妃吓得腾腾腾往后倒退了两步。杨广的病是一天比一天重啊，按说杨广他上不了善寿台了，他是带着病咬牙上去的。所以八月十五玉玺会，杨广坐在善寿台上，他的嘴几乎都说不出话来了。熊阔海上了善寿台，拿着宝剑要杀他，吓得杨广是魂飞天外，魄散九霄，突然间一激灵明白过来了，才脚下一跺，遁入了地道。等到内侍把他扶上龙驹，推回琼花观江都宫，这杨广两只眼睛睁着，嘴张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太医赶紧给诊治，给杨广服了药，半天的时间杨广才说出话来。这玉玺会，霍公鸡成功了吗？旁边伺候的内侍心说，这万岁爷说话怎么跟我一事了？这内侍可不敢离开了。就在这时候，杨广得到报告了，一报二报三报四报七报八报，他全听明白了。靠山王杨林十条绝户计全都失败了。最后他得报了，靠山王杨林死在扬州城外。这完了俩字儿说的倒挺脆，可能是杨广他玩的也是挺脆的。这完了俩字说了之后，往这龙榻上一躺，不吃不喝，两只眼睛往前瞧着，是呆呆发愣。萧皇后跟几个宫娥在旁边伺候着，到了晚上杨广神志昏迷，就说起胡话来了。啊，郑小王老千岁您来了，我对不起您，当初您为我爹打江山，您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您是大隋头一个功臣，我不应该敲牙割舌，我错了，我错了，不应该把您满门抄斩呐。萧皇后在旁边一听，唰的一下吓得汗毛全都扎实起来了。父王您来了，哎呀，大哥你也来了，我害了你们，你们接我来了，我跟你们一块走啊。好妹妹呀，我不应当把你给害死啊，你饶了我吧。萧皇后在旁边听着听着，慢慢才把这魂定下来。杨广这叫什么呀？这叫疑心生暗鬼。到临死的时候，他把这一辈子所做的亏心事全想起来了。其实有什么鬼魂索命啊，他就是亏心。又过了一会儿，杨广把眼睛又睁大了。啊，怎么这么多人呢？
你们是挖汴河的，你们是盖晋阳宫的，你们是……他说不出话来了。萧皇后在旁边就叫啊：“万岁，万岁，万岁！我对不起天下父老，对不起忠孝王，对不起乌云罩啊！你们把我给剁了吧！”萧皇后知道杨广要死了，而且她在旁边也害怕呀，赶紧哆了哆嗦出来，来找丞相宇文化及。丞相，你去听听，怎么了？萧皇后就把杨广说胡话的事情学说了一遍。宇文化及听后手捋胡须，这就是昏王的死期到了。我呀，已经派成都带着卫士把江都宫团团围住了啊！我可没告诉成都是为什么事，只是告诉他要保护圣将啊！我说，爱妃，现在咱们可以下手了。来人呐！手底下几个死党提着刀就进来了，随我进宫。这几个人跟着宇文化及闯进杨广的寝宫。这时候杨广啊，突然间清醒过来了，他听见脚步声音响，他一看丞相宇文化及在前边，后边一帮人手里拿着刀，他拿手扶着龙榻，他要起来啊。丞相，你要干什么？难道说你要刺我？

0: 宇文化及，宇文丞相，我杨广有负天下百姓，我可没亏待你呀。你跟我享受这一辈子荣华富贵，你可要知道，我得罪天下，这些坏主意全都是你出的呀。难道你就不怕骂名千载吗？啊！杨广啊，杨广啊，我周朝宇文氏的江山被你杨家夺走，今天我宇文化及要复夺回来，你是难逃一死啊！你说说，你到底怎么个死法？杨广一听，丞相宇文化及是奸心毕露，杨广也生气呀。现在我也无能为力了，我哥哥引阵而亡，你也叫我引阵而去吧。嗯哼，杨广啊，引阵而死太便宜你了。杨广这时候就剩下哆嗦了，杨广知道逃不出去了，慢慢的把腰上的丝鸾带解下来，欲问话及，我实在不愿意抚越加身，你就用它把我送走吧。
1: 哼，这还不错。宇文化及一点头，一摆手，几个死党过来就接过丝鸾带，绕在杨广的脖子上，两个人两头一使劲儿。这个罪大恶极的暴君当时是气绝身亡了。杨广死了，宇文化及回头一看，萧飞进来了。萧飞手里托着传国的玉玺，到底玉玺归何人所有？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健康下，我们迎来了天高气爽、温度适宜的秋季，也是一年当中最适合户外锻炼的时节。秋季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坚持科学锻炼不仅能增强心肺功能，提升身体免疫力，还能缓解秋乏，舒展身心，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季节变化，为入冬打下坚实的体质基础。但秋季气候有其特殊性，早晚温差悬殊，天气逐渐干燥，气温逐步走低，身体机能也处于从夏季的旺盛状态向收敛状态过渡的阶段。若锻炼方式不当呢，很容易引发感冒、肌肉拉伤、关节损伤、口干燥咳等问题。想要在秋季收获理想的锻炼效果呢，避开运动风险，掌握科学的锻炼注意事项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就全面的讲解秋季锻炼的各类核心要点，帮助大家安全健身、高效锻炼。首先呢，秋季锻炼首要注意做好充分热身，严防运动损伤。经过漫长夏季，人体肌肉关节的灵活性相对减弱，而秋季气温偏低，全身肌肉血管会自然收缩，身体柔韧性和伸展性大幅下降，肌肉和关节会变得僵硬。若不热身直接开展锻炼呢，极易出现肌肉拉伤、韧带扭伤、腿部抽筋、关节疼痛等损伤。所以说呢，无论选择何种运动，热身都是秋季锻炼必不可少的环节，且热身时间要比夏季适当延长，建议控制在10到15分钟。热身时可以先进行慢走、慢跑、高抬腿等动态运动，让身体微微发热，血液循环加快，再针对性活动颈关节、肩关节、腰部、膝关节、踝关节、手腕等部位，配合拉伸动作呢，舒展四肢肌肉，让身体从安静状态逐步过渡到运动状态，直到身体微微出汗、关节灵活，再开始正式锻炼，从根源上减少运动损伤的发生。其次呢，合理选择运动项目，贴合秋季养生规律。秋季锻炼的运动选择要遵循温和、舒缓、适度的原则，以有氧运动为主，避免高强度、剧烈的爆发性运动。秋季人体阳气处于收敛内养的阶段，剧烈运动会导致身体大量出汗，耗损体内阳气和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不适，也容易让身体过度疲惫。适合秋季的运动项目十分丰富，大众人群可以选择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瑜伽、广场舞、骑行、登山、羽毛球等。这类运动强度适中，既能活动全身筋骨，增强心肺功能，又不会过度耗损体力，还能呼吸新鲜空气，舒缓情绪。第三呢，科学增减衣物，谨防受凉感冒。秋季最大的气候特点就是早晚温差大，清晨和傍晚气温偏低，锻炼中途身体发热出汗后呢，若不及时增减衣物，很容易受凉感冒，这也是秋季锻炼最常见的健康隐患。锻炼时穿衣要遵循分层穿搭、方便穿脱的原则，选择宽松、透气、吸汗的棉质运动服，不要穿过于厚重、不透气的衣物。出发锻炼的时候呢，因气温较低，可外穿一件薄外套、长袖运动衫。运动过程中身体发热出汗后，及时脱下外套，避免大量出汗后衣物浸湿贴身。锻炼结束后呢，身体热量快速散发，要立刻穿上外套，做好保暖，护住颈部、腹部、背部、膝关节等关键部位，防止冷风侵袭。切记不要穿着汗湿的衣物长时间停留户外，也不要在风口处休息，避免寒气入侵体内，引发感冒、关节酸痛。第四是把握锻炼时机，合理控制时长。秋季锻炼的时间选择

要避开清晨过早、气温过低、雾气较重的时段。秋季清晨雾气、露水较重，空气中粉尘、有害物质含量较高，且气温偏低，过早锻炼不仅容易受凉，还会吸入有害杂质，损伤呼吸道。建议选择上午九点到十点，下午四点到六点进行锻炼，此时气温回升，阳光充足，空气清新，雾气散去，空气质量更佳，更有利于身体健康。第五，注重补水润燥，缓解秋燥不适。秋季气候干燥，空气湿度低，身体水分流失速度快，锻炼时呼吸加快，出汗量虽不如夏季，但水分和津液依旧会大量消耗，若补水不及时，很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皮肤干燥、便秘等秋燥症状。秋季补水以温开水为主，也可适量饮用淡蜂蜜水，既能补水又能润肺润燥，缓解秋燥。切忌饮用冰水、冰镇饮料，避免刺激肠道和呼吸道引发不适。第六呢，锻炼后科学休整，做好后续养护。秋季锻炼结束后呢，不要立刻停下蹲坐平躺休息，也不要马上洗澡，此时身体心跳、呼吸仍处于较快状态，突然静止会导致脑部供血不足，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应进行五到十分钟的放松整理，慢走、拉伸肌肉、拍打四肢，让身体逐步恢复平静。锻炼后出汗较多，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此时全身毛孔张开，冷水刺激会导致毛孔骤然收缩，寒气、湿气入侵，引发感冒、肌肉僵硬，应休息半小时，待身体不再出汗、心跳平稳后，用温水洗澡，洗完后及时擦干身体，更换干爽衣物。同时呢，秋季锻炼后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助力体力恢复，增强锻炼效果。听众朋友们，秋季是锻炼健身的黄金时节，科学锻炼，注重细节，才能强身健体，远离不适。希望大家牢记秋季锻炼的各项注意事项，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运动，在清爽秋日里收获健康与活力。本期健康指南生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富集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

0: 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1: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2: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3: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6: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9: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6: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6: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6: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 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

0: 李共莹，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

0: 越做越差劲。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3: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
1: 有很大的改善。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底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
4: 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
4: 总台记者罗布次仁、何晓月报道。
7: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8: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4: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 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
9: 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0: 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1: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
4: 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
12: 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快快快快快！不要下来了！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弥坑村石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 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弥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3: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链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12: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
13: 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行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14: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5: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1: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1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北京。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失联11人，身份已基本确认。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搜救。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举行会谈，并称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乌三日停火背后，三方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有多大？
0: 直面理赔难、隐形扣费、销售误导等行业痛点。时隔10多年，保险法迎来大修，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花30块钱能查婚姻记录，花100多元能查是否有前科。所谓背调公司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为何隐私信息能够一览无余？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1: 非洲面积失真引发地图之争，联合国通过决议鼓励使用新世界地图，164票赞成，1票反对，为什么唯独美国唱反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昨天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截至昨晚10点，累计已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遇难。11名失联群众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更多救援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进行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到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更多俄乌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军队由于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朗3艘油轮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3艘油轮以及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德国萨克森州警方5号表示，在该州2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共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均已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供电中断。警方初步认为，这些装置可能用于制造高压输电线路短路。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此次发现是否与近期发生在该国的多起电力设施破坏事件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斩获全场最佳，成功拿下本站冠军。在世界田联公布的最新世界排名中，闫子仪占据女子标枪第一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职业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下一轮他将对阵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身体状况良好，一人遇难，还有十一人失联，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泥石流还造成十二栋房屋受损，其中八栋房屋完全损毁，四栋房屋一般受损。
2: 灾害发生后，当地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截至昨晚十点，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
1: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大约27个小时，现在失联人员救援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高平镇明坑村采访的总台记者范存宝。范存宝，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救援的最新进展。那另外，通往核心受灾点的道路抢通工作目前进展怎么样？
3: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遂川县高平镇的

0: 坑村，距离石下堵发生泥石流滑坡灾害的现场直线距离600米左右。但是呢，因为道路中断，进入核心救援现场需要徒步半个小时左右。一会儿联网线呢，我将随这个救援队伍再次进入核心的救援区域。现在武警、消防、安能等多支队伍将分成多组力量进入现场救援。因为道路以及现场作业面的限制，每组救援力量将有序安排一定的人数徒步进入灾害现场，参与人员搜救、道路打通、次生灾害监测处置等。那么截至上午7点，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的39名被困群众已经全部的安全转移。刚刚我采访的救援现场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当前的重点依然是全力以赴的做好失联群众的搜救工作，最大的限度争取生命奇迹。但是呢，难点之一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地呢也正在整合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的监测预警，防止同类灾害再次发生。现在呢，有国家消防救援局应急通信分队、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江西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信专业队、南昌、赣州等地的消防救援支队前方指挥，以及吉安市的武警支队、吉安市应急管理局等多支队伍支援在遂川支援。全县呢还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那么省市自然资源部门还安排了专业的技术力量加强指导服务，在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专业的搜救设备、抢险器械，对周边的山体、河道、道路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设立了警戒区域，严防次生衍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嗯，那据你了解，接下来的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安排？
0: 目前明坑村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信的信号呢也已经抢通，但是呢通讯依然是不稳定的。目前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目前主要的工作难点还是道路的抢通工作，救援指挥部将优先攻坚抢修受阻的这个主干道。就在今天凌晨的2点，汤湖镇前往高平镇的 S315 省道应急救援物资通道已经打通，安能集团3台重型挖掘机已经到达了泥石流现场的指挥部，也就是说从遂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同时呢，当地还在进一步完善村内的这个通行条件，稳固这个应急通信，建立保障，持续打通生命救援通道，保障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另外呢，县里呢还正全力的做好伤员的救治工作，妥善安置转移的群众，保障基本生活，稳妥的处置好遇难者的善后处置，落实家属安抚、心理疏导等相关的工作。那么后续的进展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主持人。
1: 嗯，好的，范存宝。
2: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多有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乌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早些时候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周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也与美国总统代表通话，从当天起到周一，也就是9月7号，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并希望俄罗斯方面也停止对基辅的袭击。
2: 泽连斯基表示，6号在基辅举行由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进行实质会谈。据了解，两人5号与俄方沟通后，6号又将前往基辅与泽连斯基会谈。美方采取先俄后乌的穿梭外交安排有怎样的考量？来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的分析。
5: 从现在来看的话，似乎呢俄乌冲突呢出现了一个空档期。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注意力呢似乎又回到了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所以特朗普派出特使和库什纳到莫斯科到基辅访问呢，很显然是看准了这样一个契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当前这个战场上呢作战行动呢比较焦灼，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大的这个变化呢，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呢对轰对方，那么这应该说呢非常罕见。那么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说在当前在欧洲，那么也似乎呢还在继续推波助澜，那美国呢也不愿意看到俄乌冲突的外溢，那么在这样面看到了，包括在东北亚地区，包括在这个中东地区呢，似乎呢有一定关联，但是呢对美国政府来看是不想看到这样一种结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证实，他的特使和女婿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又罕见地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释放出相互暂停空袭的信号。
2: 美方所谓新方案与此前谈判框架相比，究竟新在哪里？俄乌双方此次释放的降温信号是否意味着双方都在为谈判创造条件？如果此次美方斡旋取得进展，近期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继续来听滕建群的分析。
5: 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毕竟呢在俄罗斯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完成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的话，让割地求和也是不可能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俄乌之间呢，现在双方的目标呢应该说相差比较大。美国提出了新的这个和平计划呢，在三个方面呢应该说有这个一定的妥协或者折中。比方说在这个土地的归属问题，现在提出来要先达成停火，这是应该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呢，原来可能就是要求北约来保障，但是呢现在美国想着拉起一个联盟，不光是靠北约，还要靠其他的国家呢来保证乌克兰安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战后重建方面，可能呢提出了要加大这种投入的力度，那么这样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呢感觉到都有这个合作的契机，都有停下来的契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计划呢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短暂的进展，但是呢它不可能最终解决俄乌冲突的矛盾，特别是在领土的归属，特别是在保证乌克兰安全等方面呢达成共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坐下来谈判的这个时机呢并不成熟。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就悄悄被扣了。投保前宣传说的天花乱坠，到了真正要理赔的时候，却又层层推诿。生活当中，不少保险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保险的过程当中呢，都曾踩过类似的坑。
2: 针对这些让无数人憋屈的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10月3号，一场时隔10多年的系统性大修也正式拉开帷幕。
1: 这次法律修订将给普通人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0: 现行保险法主体框架成型于2009年，此后只经过2次小幅修正。十几年间，保险业从线下代理人推销走到短视频直播带货，大数据算法推送产品。一边是老百姓保险意识越来越强，保单越买越多，另一边合同纠纷、销售套路、理赔拉锯等投诉居高不下。原有法条在合同争议、裁判、保险公司长效风险约束、新业态监管工具上短板逐渐显现。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草案直击投保理赔当中的民生痛点，打出法律层面维权组合拳。
11: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由逾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10: 草案要求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20-30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11: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1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本轮修法带来了监管思路的升级，从穿透监管大股东、防范保险公司资金被不当占用，到健全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配套方案，系列制度设计本质上都是为百姓手中的保单再加一道长远的安全锁。
1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0: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保险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财产、养老、 医疗等保障，一头连着数十万亿行业资产。这次大修既是给消费者手中的保单加上防护盾，也是为保险业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近日求职被调乱象引发舆论关注，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操作中突破合法合理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
1: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被纳入了被调范围，甚至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来获取。那求职被调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13: 近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
14: 就是面试通过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把我的这个机会给搞没了。不是公开判决的，就是在裁判文书上网上根本就查不到，所以我搞不懂我被调公司到底是接的哪边的渠道，就是没有公开，然后被调公司居然能查到。
13: 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
14: 把你这个被调报告查了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跟我讲，然后你都发给公司了，那公司他看到这个之后，他有可能录用我，有可能不录用我，我个人隐私变成了报告之后留存在这个公司的 HR 手上，那谁能保证这个不泄露呢？
13: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用人单位过度需求催生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可以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关键词被调，可搜索出多家被调机构的广告。记者以某教培机构 HR 名义致电其中一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可被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和诉讼记录等信息，
15: 比如说他的身份信息、负面记录、犯罪记录，然后包括了像诉讼记录、网贷记录、对外投资与任职记录、失信及被执行人记录，还包括金融利息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属于这个资质类的项目。
13: 对方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四个档次，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最低仅需要每人31元，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被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获得被调资质。记者以某公司名义注册下单以后，被调机构的业务人员很快打来电话。
16: 我这里是那个被调公司，来电的话是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平台有注册那个酒店公司，然后是有下了一个订单。
17: 您是咱们这个人事的负责人吗？
16: 基本信息验证的话，
13: 记者还注意到被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多个行业的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被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16: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13: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涉及个人隐私。
14: 讲是讲，说是要得到你的授权他们才能查，但是你这个你作为劳动者，你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13: 一位被盗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被盗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3: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这个你申请不披露不就成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被盗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查吗？就你现在负债多少钱他都能查出来，有没有？

0: 有没有逾期都能查出来，不需要你提供征信，不需要你通过你扫脸，但是我能查得到你负债多少钱。
1: 即便最后求职者发现，也没有充足证据认定对方侵犯隐私。
0: 你没有证据，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个信息？我觉得被调公司他不会说。如果你问他为什么知道，我说我交叉验证了，我打到电话去你那公司 HR 了，他说你有，那么我就以你这个理由把你拒掉，就这么简单。
1: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发现，还有机构宣称可以帮助求职者应对被调，比如修改相关记录、冒充前公司 HR 或同事等。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王占涛表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不断加强，直接非法获取数据的风险越来越高，但此前泄露的个人信息仍可能在黑灰产业链中流转。
2: 那时候相当于是一个灰色的，管得越来越严了，因为国家一直在提高这种什么安全等级啊，数据库你要求分级算法啊，他们就是把过去的旧数据又拿出来卖了，旧的数据卖一卖，新的我编一编。你比如说10000条数据，我给你差5000条假的，你又不知道。
1: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鑫对中国之声表示，在特定岗位，比如幼教、财务高管，筛查相关不良记录，如性侵史、欺诈，是必要而且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被调的核心价值在于规避用工风险，但当前行业乱象已威胁劳动者隐私与就业平等，急需法律明确边界，以规范市场行为。
3: 国外的很多企业在做这种高管聘用的时候，尤为重视对候选人的这种背景调查。但是呢，背景调查呢，它不是可以没边没样的随便调查。你的这个背景调查呢，一定是跟你的工作职责岗位有关联。其实主要收集的是他离职的原因，包括在原来单位的工作的状况的这种信息，无关的内容是不能调查的。劳动者的隐私的保护这一块，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细节呢没有规定好。
1: 刘鑫表示，用人单位的被调需求有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调查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比如民事诉讼记录、婚姻状态等，可能引发就业歧视。
3: 要求这个人出具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基本上有事儿的这帮人都会被筛出来，这个根本不需要去请什么被调公司去被调。我觉得因为我们对隐私的问题保护做得不到位，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被调呢，为了把它当成一种业务无限去扩大，既侵犯个人隐私，而且实际上跟他个人工作做得好坏关系没那么大。
1: 记者注意到，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形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
4: 正因为如此，被调机构才得以借授权之名，将婚姻状况啊、未公开诉讼记录、社保信息等与劳动合同实际上没有直接关联的这些敏感个人信息呢，纳入到调查范围，实质上构成了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系统性的、规模化的侵害。
1: 李怀生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打击被调黑灰产业链的核心难题在于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
4: 被调黑灰产的数据来源其实是非常隐蔽的，被调机构会以啊与相关机构接口为由进行暗箱操作，劳动者其实几乎无法举证他未公开的裁判文书、婚姻状况等隐私信息是通过非法渠道啊被获取和流转的。那么现在的侵权诉讼呢，主张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将证明被调机构存在啊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导致其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在遭受侵害时长期陷入不能举证啊、维权无门的这样一个困境。
1: 如何有效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打击相关黑灰产业链？李怀胜建议，
4: 在立法层面呢，尽快制定可操作的正负面清单啊，明确禁止采集婚姻、普通民事诉讼、劳动危险记录等与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那么对被调机构实行资质准入与备案管理，严禁其自行创设风险评级、滥用非法数据源。那么在司法救济中呢，实行审核义务举证责任倒置，由被调机构自证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啊，切实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表示，由于全国性或授权进入的信息系统用户众多，追踪具体的个人信息泄露者存在难度，因此他建议

0: 在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阶段建立严格的访问记录制度。
1: 譬如说，对于银行贷款、对于婚姻状况、对于有关的司法判决这些信息的有关的记录，对于获取人、获取时间、获取的 IP 应该有一个记录制度，一旦发生了非法获取的情况应该进行追责。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3: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4: 早上8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100米的科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5: 我读60多年了，哎，就已经挺好了。给我们这些邻居修动他都不要钱，有什么事他都帮干。
6: 有时候家里的电梯不好，他们还可以上家里看看，
7: 给我好多方便、
8: 啊，对，非常方便。
4: 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10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5花8门：电脑、电饭煲、电吹风、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9: 那个厨师机能修吗？
10: 厨师机什么故障呢？
9: 不出声，因为里的压缩机不行。
10: 您留个电话，
9: 好，
10: 查出来了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9: 对，
10: 咱们再修。
9: 好的，
10: 行吗？嗯。
4: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
11: 小 DVD 机很久不用了，我在科贸从地下一转到4层没有修的。
12: 它这个放光盘它不出仓，
10: 年数长了以后皮带坏了，需要换个皮带就完了。
12: 你网上你想买这材料你也买不着，我备用的，我都防着了，怕以后有事。
4: 杨九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来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小店的灯总是亮着。
12: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的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
11: 留下来说明你被需要。
12: 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你见了面就开始打招呼，老远就打招呼。哎，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了？
4: 小店搬来科春社区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12: 白石桥到颐和园叫白宜路，挺新鲜的，因为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因为这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1层2层最高3层卖电脑的，传电脑，能够说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4: 开张那天恰好是7月1号，刚搬过来就有顾客急匆匆要修电视。
12: 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说给香港的直播。那事情我特别记得，他是在室内不在室外，升起的时候升起杆里面还有一个玻璃眼，里面下面估计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5星红旗啊给吹出来，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4: 这个细节杨九红一直记着。1994年来北京前，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修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多了。
12: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我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到哪儿， 哎，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4: 初到北京，杨九红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骑着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后，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俩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在中关村科园社区，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头三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
5: 别人拿个过去那个单卡的塞羊的输入机，他说你这英语都不会说，你还能修？我说能修好，我是修电路的，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是吧？那电路的，我心想你懂英语，你怎么不会修啊？
4: 转机来自一台录像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拿到他们店里。
5: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打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修电器人也很少，而一炮打响了，哎呦，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的人多了。
4: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杨九红夫妇后来总说，他们最大的运气不是修好了多少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是其中一个。
12: 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来，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
5: 窦爷爷他一来我这儿，你看又看你跟那些奶奶浪费时间聊天，你不看书，就督促我学习。
12: 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我给你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说让你用，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4: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家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12: 好多种的 G20 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的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他说你想想你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来玩玩。实际上不是叫玩，上他那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4: 电器似乎总也修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也不收钱。
12: 现在所有的电器在我这儿都是我先检查，查完了以后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是吧？把成本一除开，一般如果说10几块钱呢，20、30块钱呢，我就不跟他打电话，他肯定同意修嘛。超过50以上，我就谈价格了。您觉得合适你就修，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这个检查都是免费的，他心里有这个价位嘛，修修立马就修。我爱人也是刚开始有些抱怨，这你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说啊，你要是这么想，他这一台电视啊修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修他90块钱，看个1年2年又坏了，他又得找我，我又收他个几十块钱，综合起来这台电视实际上也收了100多。
4: 夫妻小店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老人们也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5: 他们老是跟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眼睛死盯着钱，更不能赚黑金钱，你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有良心的钱就行了，你这样做人你能深耕下去。
4: 30多年，杨九红修好的电器少说也有几万件，有人是为了省钱，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西。
12: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是线段缠一下，缠好了，其实那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开了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的，你修它干啥？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 买这个生意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

0: 买的，献给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了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给他，你还必须要修好，修好了非常高兴。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花了我几个小时嘛，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
1: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修的东西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调；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需要他爬墙进去开门。
0: 85楼有个老太太，人塌了嘛，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他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他住3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他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个外边啊，坐着聊天，心脏病发的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那老太太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我一开我的车把他送来的医院，帮他挂号。魏奶奶，你好。
1: 段小芳的手里总拎着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啷的，这是比什么都重的托付。居委会把社区活动室交给了他们，独居的89岁魏奶奶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
2: 原来她管我们叫阿姨，现在不什么时间升级了，管我叫奶奶了。所以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有个称呼就行了。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3: 奶奶，你帮的我们帮的多，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你还有我们家来开人了，把你们家房子给我们家开人住，
4: 钥匙放我这好多年了，
2: 等于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1: 前些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
0: 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知道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他在家里带着土特产，就是我们饲养们的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1: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辟了一间铺子，房租也免了，门口挂上牌子，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时，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找了过来。
5: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吧？
0: 已经能放了。
5: 太好了，杨树你太牛了，点赞点赞。
0: 好了，这有什么钱，这是我的工作。
5: 多少钱师傅？
0: 20块钱，穿回来扫一下就行。
5: 行，到了啊师傅。
0: 来，
5: 祝您生意兴隆啊。
0: 好，谢谢你。
1: 30年，小店修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0: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选择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选择买，如果价格低他就想去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来修，有一个挂灰缸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啊？修。哎，
6: 我外有顾客送东西来修。
1: 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店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店维修，那些调不出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也许就再也没有了归处。
4: 朋友就说了，你们家就混个人缘，啥都没有，就说我小杨是个傻子。但是挣个人缘，我就很开心。
0: 我喜欢修电器，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哎，我学了这个东西呢。越老经验就越足，没有退休这说了。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0: 核桃666，每天一块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新世界地图。该决议呼吁成员国采用2018年推出的等面积地球投影地图，取代1569年设计、传统用于航海的莫卡托投影地图。
3: 该决议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称，该决议是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指责联合国将精力耗费在这类议题上。那美国投下唯一的反对票，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联合国大会通过该决议的背后，又反映出了哪些问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
5: ：“A map is indeed a technical tool, but is also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还有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更真实地展现非洲的财富和潜力。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4: 平面地图是由投影的方法来显示的，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尽管最初是为了航海而设计，但莫卡托投影法在教育、媒体、数字和官方材料中仍然非常常见。联大决议指出，这些失真导致了非洲的象征性缩小，并使一种不平衡的世界观得以延续。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并给有关举措扣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帽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
7: 美国政府现在正在美国国内打文化战争，它的核心思路就是反对民主党主政时期的多元、平等、包容政策，因而呢，也就习惯性的、无差别的把追求平等的诉求和行动都扣上所谓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帽子，并加以打击。当然，美方投反对票背后更现实的原因是这种地图投影版本的变化带来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落差。所以有媒体就认为，美国不是心疼领土真少了，而是不满西方在地图上的视觉优势被削掉了，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玻璃心。对于一向自视优越性的美国来说，自然是不买账的。
4: 在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的世界地图上，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也看起来变小了。但与美国的抵制不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计划在其世界地图中放弃使用莫卡托投影法，使法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倡导的更广泛努力保持一致。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还有6国投下了弃权票。这6国分别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乌克兰代表安德烈·梅利尼克解释说，在使用平等地球投影法的地图中，其争议领土被以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描绘。
8: 乌克兰原则上并不反对该决议草案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有关误读可能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实质上助长对世界政治地图的滥用与歪曲。
4: 地球并非完美的正球体，而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略谷的不规则球体。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每幅世界地图都存在一定。

0: 说明包括非洲在内南方国家的诉求被多数国家接受，因此这不是单纯的制图问题，而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平等政治。第三呢，其实这次决议也没有要求一刀切，而只是鼓励在相对大小很重要的这个场景上要换地图的投影，说明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不同用途就用不同地图，而不是只能用一种。这件事看着是不大，但美国却如此在意，这恰恰充分说明地图之争本质上是谁有权定义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软斗争。多数国家选了更加真实的面积，而美国竭力维护这种旧的叙事，其中的人心向背不言而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6号到7号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他就任外长后首次访华。中国和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墨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持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墨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中国年11场专业部长会之一，第16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将于9月10号到11号在北京举办。今天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陆续抵京，开展技术和文化参访活动。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今天在广州闭幕，博览会进入最后一天，展会的成果发布、签约金额等总结性数据备受关注。同样是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也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闭幕。作为文旅融合领域的重要展会，成交成果、文旅产业新趋势发布备受瞩目。瑞金直达延安的高铁列车今天起正式开行，这条全长1800多公里、运行时长11小时32分钟的直达线路，结束了两大革命圣地之间无直通高铁的历史。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今晚8点半，中国女篮将迎战捷克女篮。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